0: 台帮我五千票，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夜，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过去咱中国人重视温恶扬善，就是袂当扬善，至少也唔通因那恶事个人阴私，因为事不关系家己，尤其有个人无缘无故造谣，故意陷害人，看起来是害人，其实是对自己的阴德有损。老子曾经对孔子讲：一个生来性情聪明，而且也要藏好心思明察的人，为什么会经常遭受到厄运呢？其原因就是欢喜去议论别人的长短。一个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的人，却是经常遭受到危险。多数也因为欢喜揭穿别人罪恶的结果。现人的隐私居心可恶，自古以来真侪忠良烈夫被谣言诬陷名节，上吊来而亡。造谣者却无受到法律治罪，但是因果之报未讲无啦。历史上未少忠臣为国为民，却被陷害一时，甲敌人伫咧通恶叛国，致使遭受到抄家灭门之祸。按照佛教的因果律来看，制造谣言者是会有因果的报应。譬如明朝魏忠贤陷害李良桓，魏忠贤最后也无好下场啊。清朝贪污大臣一再伫乾隆面头前讲刘墉的歹话，但是等到这个嘉庆君上台了后，马上将伊抄家斩首。自古以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侪历史斑斑可证啊！千万唔通心存恶意，故意计算别人，陷害他人，或者冥冥之中因果报应将会有所实现。因果是每一个人自作自受，唔免别人为伊幸灾乐祸啊！一般人无检讨家己，专爱讲别人的歹话，做自己之长。但是因果报应不是一时的，有的是现世报，有的是来生报，甚至后世再报啦。四十二章经就安尼讲过：用用天配暖，暖不至天啊；反将以对，逆风半尘，尘不至屁，自己惹身啊。咱想要甲穿别人之过，欢喜找别人的麻烦，专爱传播他人的歹事，其实这如同上列何人同款，对方无接受，最后的礼物也是爱幸福家己啊。所以天人之过，不可不谨慎呀。相对大众不满，必遭受到大众的遗弃；相对因果违背，必受因果报应。

人讲起厝是无用一冬，娶某是无用一工，啊那娶细姨呢，都无用一世人。起厝当然是一冬内面地当起好，啊那娶某呢是敢那无用一工尔啦。可是那娶细姨都爱无用一世人啊，这就是这句俗语要讲表达的重点。娶细姨为什么会无用一世人呢？就是对娶细姨的这背景来讲起。通常查甫人会娶细姨，拢有这几点的因素。第一是外面去交着查某，外面去交着查某，本来是逢场作戏，无疑个无法度当去摆脱，或者无法度当去自拔，之后呢就娶得倒来当细姨。第二呢，对原配生出了讨厌，所以呢娶一个细姨来满足家己。第三呢，因为原配无法度生育，之后呢娶细姨来通去传宗接代啦。有的人讲，女人心是海底针啦，变了一个身份了后，有的人会变了这个性情，也就是有人讲，两个女人同一个年纪的，都会掀起了大战。因此呢，有了这个细仪，两个女人会明争暗斗，在所难免，会争风吃醋，这也就罢了。有的阿哥会为了财产或者地位，母家呢你死我活，甚至呢造成了悲剧。地位呢？一方卖去插伊，或者透过法律途径获得解决了后，啊，那无这个丈夫，岂不是为了这件娶细姨的代志，来无用一世人呢？走向家人之福，不是无啦，但恐惊不是所有想要娶细姨的查甫人，拢有这个幸运。而俗语咧讲的意思，主要用意就是劝查甫人唔通娶细姨，讲来也是将一世人花费咧。摆在两个女人的习俗上，实在是没有意义啦。所以这句俗语咧讲：起厝无用一冬，娶某无用一工。

0: 你讲吃了什么药啊？
1: 吃的我那个你抓奶不？
0: 顶烧完呢？
1: 哎，顶烧完你抓奶啊？
0: 啊，你吃哪抓奶？
1: 啊，我就是吃荤，我留给你不等他掉啊。
0: 哦，吃荤，吃荤吃了吃重啊？
1: 吃荤吃久吼啊啊，十口的吃啊，六十口的那个他掉。
0: 啊嘞，啊怎样有你吃不？
1: 啊，我这边过年吃，我这边改过几罐，我叫第三罐啊。
0: 不是，我是讲荤，你有你吃不？
1: 哦，我无啊，我改掉完年啊。
0: 哦，改掉啦哦。
1: 啊，我改掉啦。
0: 好，啊你我卖吃呢，啊你吃呢顶少呢？
1: 有啊，我这是钱，啊就是卡皮也赚呐，卡那股也是赚呐。大家拢讲我这么产出肥，
0: 产出肥啊！
1: 啊，就在问我嘛，该报几下子的？
0: 谢谢啊，感谢啊！
1: 哎啦，我报几下子，我拢接电话啦。
0: 哦，谢谢。咱到倒位啦？
1: 我到新庄啊。
0: 新庄，新庄就伫新北市啦。
1: 哦，新北市新庄区自强街这一行。
0: 好，啊，你什么大名？
1: 我肖志在。
0: 感谢，感谢你卡电话做见证。
1: 哎啦，啊，我有啊，我都算讲都啊，穿牛皮，早早过夜就转，过夜就转。
0: 哦，你好。
1: 阿人家婆，哎，这我人家婆，系啦。
0: 今时只要得多少个啦？
1: 哦。我这名字拢你自己夹来叫，我这位名字我。
0: 哦，谢谢啊。
1: 哦哦哦。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未清楚，出门加正不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外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二十外种，每一种诶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三十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也唔是挂来伫咧卖，吃过的人拢会阿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会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胀、看人紧、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可以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这是一件做生意的地位处理的方法。有一个做汤孙，这一世人在做生意，终于做了一笔的真好的生意。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顾客来到伊经营的一间商店，伫遐咧看花蛇。忽然间，伊目睭发出了兴奋的光芒。本无想要买物件，伊立即发来受惠小姐，要买迄台德国制造的正宗名牌货，苏丹威三角钢琴。受惠小姐看了这个价钱了后，竟然唔敢买啊！如果佮一点啊都无买让伊，受惠小姐就请来销售的主管。销售主管了解原由真相了后，就婉惜唔买啊。值班的经理出来解决这个代志也无能为力，最后就头家探身亲自出场啊，了解事情原因了后，当场就化卖，照价格卖，而且送货上门，免费给你调音，一直甲你满意为止。原来迄台价值数千块的名牌钢琴，标价偏偏减了一个零啊！这显然是制造标价牌的作业人员粗心大意所引起的。消息一传出了后，这间商店的钢琴以及其他的货物被抢光一空啊，标价错了。可是汤森呢，一错再错，以最低当然无了钱的价格做了一个上好的广告。汤森清醒而敏锐的意识到，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尽力要去挽回眼前的错误，唔仅会失去了目前的顾客，而且会失去商店卖方的信用。而未当推测信用眼光，在这种竞争激烈的商店中，就会自我扼杀掉兴旺的前景。而一错再错，会属于谈到以菜瓜换西瓜的一种的欢喜。无唔对，错误是一种的损失，但同时又是一种的机缘呐。一错再错，会当带回灵感、意外，甚至超常的收获。所谈的就是广告的名声。一错再错，唔是错误重踏，而是错失的转移变化，是一个逆向的个人。然而，在咱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拢有一挂错在咱的身上咧发生啊。有的人惊慌失措，有的人含困都困未去，食都食未落去。咱究竟有几个人会当意识到错中的辉煌与成就呢？这就是看画出山穷水尽的绝境。开辟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天地啦！这位汤孙经历了多次的这样错误，总结出这样的行事准则。不要英勇的咱，不幸去坐到一台会漏水的船的时阵，就是你跳下水，也准你会当学到更加好的游泳的本领。当咱出错的时阵，千万唔当惊慌，要首先定下心来分析错误的性质与对象。那有违背公理，伤害到他人或者社会，那么咱就要赶紧停止咱的行为，并设法弥补甲争取他人的宽赦。那错及本身，那么咱就要详细去衡量家己的出错成本以及错误背后带予咱潜在的利益是悬是低，不妨一错再错，和错误跨过以真理的交界点，走向正确的方向啦。感谢你。

清朝真出名诗人周希王，生在贵州青岩，乾隆年间考中翰林，名声大振。周希王年轻的时阵，勤奋好学，时常在一间庙寺内暗时挑灯苦读，彻夜不眠啊。寺内长老真介意，两人相处十分融合。有一摆，长老想要试看这个周希王的才华，就以拿梅含苞未放的规地，出了一个上联，要周希王来对下联啊。长老所出的上联就是梅心未开，光困先生白翠，意思是讲你周希王尚未成家立业，啊，阁是一个光棍，来到我家来白吃，意义相关，幽默风趣啊！周希王聪明过人，一个听得明白了中老的用意，一声会心的笑了后，就指着一张胡椒的树，就对了下联啊，即色就色，的确中老恶心。意思啊，就是讲你这个中老亲像胡椒树的果实同款，已经成熟啊。其实呢，壳啊个割掉咧，内面就生乌心啊，内面变乌的就对。二代相关来换歌一曲，幽默又过尖刻，张老者听了后哈哈大笑，赞不绝口。从此呢，更加器重周易红，唔敢阁看轻伊啦。所以这个典故真深，啊个真有意思。梅心未开，光棍先生白翠，即色就色，的确张老乌心。感谢各位。

0: 我潘大夫你好。
1: 哦，潘大夫啊。
0: 嘿，你好。
1: 啊，先生真好嘞。我食你迄个膀胱丸未歹啦。
0: 膀胱你食安怎？
1: 啊，都放尿泡啦。
0: 哦，放尿泡啊，食了
1: 有差啦。
0: 有改善啦。
1: 改善就直接一罐咯，啊，一罐食袂完啦，啊，就真知影哩。
0: 好安尼哦。
1: 好，阿婆，潘先生，是干那煮饭安泡在？
0: 安尼哦。
1: 一家人在。
0: 恭喜啊，恭喜
1: 啊。啊，今食得好鱼啊，家仔啊。
0: 尽量迄个冰较歹食。
1: 啊。啊，我毋捌食冰啦，我拢食大龙烧滚水啦。
0: 有有，
1: 我感觉真好，袂歹啦。食迄落啊，食迄痛风丸也袂歹。
0: 痛风丸你食安怎？
1: 我食迄落骨头会痛啦，脚目睭迄摆痛到吼，啊，食一开就目睭消去啊啦。
0: 哦，安尼啊。
1: 脚目睭较早是后底摆痛一下吼，痛外久咧，差不多几年痛袂好咧。啊，食一个脚大乌骨，迄个目吼消去较袂痛。啊，无痛到拢袂痛起来。
0: 啊，你即阵你痛风丸继续咧食？
1: 即摆食膀胱丸较济啦，即摆咱是咧食啦。
0: 痛嘛才食咧，无你好啊，袂哩安尼行去行行哦。
1: 我知影啦，
0: 哦，
1: 我有听你讲咯，有伫听啦。
0: 好啊好啊，安尼无问题，安尼好。啊，你住咱住倒？
1: 我住像那保安街。
0: 新北市啦，吼。
1: 啊，新北市。
0: 像那区啦。
1: 我保安街一段。
0: 保安街一段。
1: 294，我都分局对面的啦。潭店。
0: 潭店。
1: 潭店哈。
0: 潭店分局。
1: 哈，保安街啦。
0: 保安街。
1: 啊，
0: 你什么大名啊？
1: 我店名是陈阿敏啦。
0: 陈阿敏啦，吼。
1: 啊喏。
0: 感谢哦，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呢，谢谢啦。
1: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你啊。
1: 哦，真好哩。
0: 只要等下到时候报哈。好，谢谢。
1: 我是听二十万年啊，仔。
0: 你好。
1: 我
0: 你唔是我二十万当喺度熬过去
1: 啊。啊，我真是迄摆吼，唔知你有滴食啦吼。我当你像那叫安慰啦。
0: 安尼哦。
1: 车了了较歹坐，啊，让你食较方便。
0: 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啊。
1: 好啦，谢谢。
0: 感谢你，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好。潘大夫。
2: 哦，潘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啊，我倒甲你食迄个痛风丸吼，食好好二三十罐啦。
0: 安尼啊，食了好无？
2: 食了真好，因为我吼，即个脚拢无力爱酸痛，脚行路吼，爬楼梯啥货拢足酸痛。啊，我拢去食迄西药吼，无效。我拢有在听迄个当地药，我大夫你咧讲，我拄仔走去买痛风丸来食。食一罐无啥感觉，第二罐会差足多，啊，我拢继续要食。
0: 安尼食足几罐哦？
2: 我安尼食二三十罐安尼。
0: 安尼哦。
2: 嘿，我有那食了二十年有安尼，今麦好是咧保养啦。
0: 好好好。
2: 嘿，
0: 啊，其他啊，你其他有去食啥物无？
2: 有，我搁有食恁的保肝丸，食三罐。
0: 保肝够好。
2: 嘿，有目睭拢安尼点点擦擦流目油哦。食三罐怎好？
0: 安尼哦，
2: 嘿，
0: 感谢感谢感谢，
2: 真好用，
0: 谢谢谢谢。
2: 啊，搁食迄个肝胆丸，肝胆丸就是安怎，我拢会吹打吹会苦。
0: 嘿嘿嘿。
2: 啊，我听你在讲吼，我就走去换要四五罐的肝胆丸来食。
0: 谢谢啊，谢谢啦。
2: 啊，食了真好用。
0: 感谢你安尼有热情赞。
2: 非常好用的。
0: 安尼哦。咱住倒位？
2: 阮住南麻坑，迄个高雄市南珠区六巷。
0: 啊，咱什么大名？
2: 王桂兰，
0: 感谢你，感谢你也打电话做见证诶。
2: 我拄伫南麻坑火车站后边。
0: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啦。
2: 同个大夫，你功德无量，
0: 无呀无呀。安尼
2: 一寡安尼，即个药材哦，互阮安尼食到大家身体真好。我即摆伫食保养啦。
0: 安尼好，谢谢啦。
2: 我搁有食迄个安心丸吼，迄日仔安尼运动吼，安尼定定无代无志，工课做做啊，跑步轻。啊，我即马敲电话去问恁阿公，你看即罐安心丸你食看吗？
0: 哎，
2: 我食半罐呢，去吼。差真多呢。
0: 安尼哦。
2: 啊，我即马唔卡过，要过剩咧半罐，啊，我继续。
0: 哎呀，你安心丸继续食。
2: 对啊，啊，我倒有糖分吼，因为我咧食，只去食两顿啦，我搁有糖分哦。
0: 你要食呢，小个点，小个丸。
2: 啊，我就是想讲，即马只食了，要来灌一罐小块丸食看吗？
0: 小个点。
2: 我用糖分，我那带二十几担啊！
0: 哦，你还真贵喂！
2: 我真七十啊！
0: 哦，七十岁啊！少年的啦！
2: 哦，那潘大夫安尼救人哦，功德无量，
0: 谢谢，感谢你啊，多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有一个妈妈在公司真无如意，拄啊讲迄天，伊个囝在学校心情嘛真无爽快。暗时啊，这个妈妈就对囡仔来讲，为了要庆祝今仔日的歹心情，咱出来吃西餐。一个年轻人在几摆重大手术了后，伊无有失望丧志，反而自我来调笑，因为我的人间的功课还未做完，上帝无要让我去天上报道。有一个运动的健将，在一摆意外后，商家来切记，真侪亲友拢为伊来难过叹息。但是伊甲因安尼讲，我的做物会使我更加有爱心，知影安怎去关怀别人，养成优越乐观的生活习惯，培养出正面积极的思考模式，不但会当化解危机困境，也会当让身边的人松了一口气。虽然咱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来为五斗米来解解忧，但是应该想一个世界的人遐尼多，家己还有薪水可以饲饱腹肚，失明的人有遐尼多，家己还有明亮真光的目睭会当看到世界万物，中心倒在床上的人遐尼多，家己还有健康的身体会当劳动工作，了解这个理念也无够，爱活出这个理念才会使。唔通感叹命运无好，不如的在此安尼一大人，详细甲盘点一下，咱还阁会发现到家己的福报确实是真济真济啦。

人生是一场无止境的马拉松比赛，对幼稚园、小学读书开始，就需要比赛。考试制度就是一场的竞赛。查某囡仔上身得较水，暗中伫咧较量，就是竞赛。上个身材生得较悬，生得较挑人，也就是竞赛。上个官位较大，房屋较空阔，也就是竞赛。上场的竞赛，工业的竞赛，农产品、科技、产物等等，拢爱竞赛。会使讲各行各业为了竞赛，拢伫咧全力以赴。竞赛中国小姐，竞赛中华新生，唱歌爱竞赛，美术嘛爱竞赛，国与国之间分别的竞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体力的竞赛，各种的竞赛，无人无止啊！但你们先生的进化论，物竞天竞，适者生存，这就是说明了竞赛的重要。万人的竞赛，拢无有含家己竞赛来得较重要。赢了别人，无算是真的胜利；赢了别个国，也无算是真的强大。竞赛爱赢得自己，向家己竞赛，胜利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安怎含家己竞赛呢？梁启超先生讲：“今日之我，不惜向昨日之我宣战。”人的道德、学问、能力，爱有日日新又日新啊！不断一个创新进步，不断的提出对人间的贡献，这才是一个胜利者。人拢会有贪心，咱爱将贪心减少，不但赢了别人，嘛赢了自己。精进心、嫉妒心、骄傲心、执着，拢是自己的弱点。如果咱来当将真济恶习甲去除掉，不但会战胜别人，更加会战胜自我。自卑、低下、乐观、进取、精进、惭愧、耐性、功德、无私、正义，这十门功课总分是100分啊！咱平均有及格无？咱每一项和家己几分呢？咱可以和别人来甲咱评分，咱会当及格吗？咱会当战胜自己吗？历史上佛陀甲其他的宗教圣者，因拢是一个战胜家己的人。历代的圣贤豪杰，因也拢是咧战胜自己的人。所谓战胜家己，就是战胜私欲、战胜执着、战胜无耻、战胜无明。如果咱会当化私为公，化执为舍，化无耻为智慧，化无明烦恼以菩提正觉，咱就是一个战胜家己的人啦。感

0: 潘大哥哦，
1: 嘿，你好，嘿，你好，感谢你哦，嘿，嘿，
0: 帮你介绍人家去吃，
1: 谢谢哦，谢谢哦。
0: 两年前的时候，我有来屯啦吼，我介绍这个吃啦。
1: 好，
0: 啊，这吃了袂歹，我今麦伊佫讲问我讲目睭雾雾啦吼，我讲无你佫话吃目睭药啊啦。
1: 保肝丸，
0: 伊的保肝丸袂歹啦，人看我就吃到金金，吃三目睭的乌乌，我都有看人吃，吃到吼目睭的赤膨些，我伫赤膨些啦。本是吃胖些，
1: 一
0: 打拢是六百油，啊我讲我着食较好去，啊无你去烧，啊对你做袂来，互伊请啦吼。
1: 平
0: 安甲你做起，你袂晓，到阮遐做来互伊请啦，来托运啦。你做袂咧讲个哈，迄目睭药遐好用是，啊我好用个你唔知，无你也才叫一罐，啊伊也拄好要叫，讲即摆要来叫两罐啦。
1: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住对？
0: 我中和啦，咧永和买咧，永和真林路，迄间啦，我家迄个买，哎我也买偌济呢。
1: 安尼哦，谢谢啦，谢谢。
0: 介绍的呢，
1: 谢谢啦，谢谢。
0: 啊，我袂晓甲你敲电话，我
1: 进来录音吗？
0: 啊，我是客户呢，阮头家四车啦，啊，我啊阮外家四家，我家本人四家，啊，我车车哥有啦。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客户啦。
1: 客户啦吼。
0: 啊，
1: 你讲食那保安丸，
0: 保安丸，
1: 目睭
0: 听红丸，食乖的，食
1: 瓜达丸。
0: 对对对。
1: 啊，正食那保安，食那保安丸，目睭已经有快人去车放西啊啦。
0: 医生讲，甲阮囝，阮孙感冒。
1: 嗯，
0: 阮家带因家去红看，迄医生看咧吼，阮看拢去伊路啊大包遐红看。啊，你讲遐恁母啊咧，即摆咱拢唔捌来。伊讲你嘛带来互我看一下。啊，你要看阮母啊？好，我带来互你看。一个气讲，我着小可一点点啊感冒一滴啊啦，要看无人来看。啊，迄张迄个脚有无？咱看病迄张有无？
1: 嘿嘿嘿。

0: 就笑哈，你两年我无来啊，我就食你食三年啊哩，我食三年。
1: 食了你要食三年，无都无叫西医看啊。
0: 无无无，这张好好滴，拢无先去看。
1: 谢谢啊，谢谢。
0: 这张拢无来刷呢。
1: 系哦。
0: 哎呦，那才厉害，讲诶，啊唔是我拢有腔啦。
1: 感谢啊，感谢。
0: 介绍，我拢去叫华山文珠讲。
1: 你讲得无量啊。
0: 大家讲，你那食了真好滴，你那会真好滴，食了搁紧啊，搁身体真好滴。我讲我。我都吃胖大夫的，
1: 感谢感谢。
0: 我今仔日做手工哦，我就该听个打啦吼，我吃胖些也听啦。我听讲你那些爱听，我讲你唔识啦，我好听的呢。
1: 你有听我认真听啦无？
0: 有啦，哎呦，你足牛的哦。
1: 谢谢谢谢。
0: 哎，起码今天两个叫两
1: 罐。
0: 喂，
1: 哎，
0: 大夫你哦，
1: 咁咪两罐
0: 嘿，
1: 两罐保安员啦吼，
0: 保安员，
1: 我才等下叫阮小姐来抄手续。
0: 啊，我都拢自己都有你的电脑内底啊。
1: 好，
0: 甲你食三年啊呢。
1: 好安尼哦。
0: 介绍个
1: 啊。谢谢你什么大名啊？
0: 丢阿阿啦。
1: 丢阿阿。
0: 哎，张雅雅。
1: 张雅雅吼，好，感谢你啊。
0: 好啦好。
1: 嗯，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啦嘿。
2: 关大夫，骨碌二仙丸，500粒装诶，一罐是5000块，现在。那是一届刚买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刚买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法华经法师品安尼讲，佛家药王讲，由如来灭度之后，若有人问法华经，乃至一刻一句一念随意者，我也已受阿如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念读听闻华严经了后，咱来当培养一种随意，这就是功德。随意的功德的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上重要的修心。看见别人做好事，咱也随意；听人讲得到奖，咱也为伊欢喜；听人讲伊发财，咱应该随意为伊欢喜。一般人无容易有这种性格，无容易做到随意功德。修心养性的人，爱慢慢啊培养这种随意的功德。有人讲日本人的性格，亲像老阿母，老阿母在头前咧行，咕咕咕咕咕，安伫咧叫，后面真侪阿囝，拢随着老阿母伫咧行。日本人的性格比较有团队的精神啦，肯服从，可以随从，随大家做伙来做。而中国人的性格呢，伊唔是老阿母的性格，伊是公家的性格。什么叫做公家的性格？是看到人哪里好，唔愿看到人别人伫咧好的性格啦。只要有一只公家咕咕叫，抬头起来的时阵，别只公家就来甲你剁，将伊的头甲剁好落去，唔准伊叫，唔准伊抬头。这就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没有随意的个性啦，看别人好，伊未习惯的个性啦。有一挂人信佛，到道场去咧共修，看到有人布施，因为伊无钱能布施，心内就产生自卑，所以就唔去诵经念佛。其实金钱的布施也是算上小事啦，比金钱更加积攒的布施就是做义工。咱出力布施，比如咱帮忙人倒茶。帮忙人阿辉扫拖卡，因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拢会当报喜。如果若无法当出钱报喜，也无关系啦。若无开力，也无功夫，也无时间，咱可以出讲好话啊，赞叹佛法、佛陀的功德、寺院的庄严，赞叹法师的慈悲，常常赞叹，赞叹咱的信徒道友。这个赞叹好话更加重要，比出钱或者出力的报喜更加好。出钱是三顶的啦，啊，若出来是二顶的，啊，讲好话都是一顶的，甚至呢，咱可以无钱能够出，

那倘若出的时阵，咱也袂晓讲话，那么迄无关系，咱可以出心。什么叫做出心呢？把人咧布施，咱无钱，不过咱心内真欢喜，看人咧做好事，咱心内真欢喜。甲布施的人是感官有功德，有时布施的人心存忘报，心存计较，唔是心甘情愿的布施，可能这个功德就会足少啦。

钱比有钱更加重要。所以呢，咱爱做一个有心人是上好一条件。因果经就安尼讲，那是贫穷人无钱可布施，见施心随喜，福报以施定动。可见讲一念随喜，功德无量。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爱培养出一念随喜，这就是功德，这也就是修心养性啦。感谢你。

改变一寡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时阵，咱爱学晓通去放下未记住。根据一位真有名气的心理学的教师，有一天在上课的时阵，掂着一块十分精美的咖啡杯啊。当学生正一个赞美咖啡杯啊的特殊的造型的时阵，这个老师故意装出失手的模样，咖啡杯啊就落入涂骹兜，摔一个脆鼓鼓啊。这个学生就发出了惋惜的声音，老师就指着咖啡杯的嘴皮说，你一定对咖啡杯感觉惋惜，可是呢，这种惋惜也无法度使咖啡杯可以恢复原形啊。今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发生了无法度挽回的事实的时候，请会记住破碎的咖啡杯，这是一课真成功的教育课。学生通过了淡落嘴的咖啡杯啊，当知影讲重要的人生道理。所以呢，人呢无法度改变失败或者不幸的厄运的时阵，爱学会接受伊、适应伊，而且这不幸的过去，甲放下未记住，这是一个真深的理论啦。感谢你。

0: 大夫你好。
1: 哦，谢谢啦。
0: 你讲今年几岁啊？
1: 九十二啦。
0: 九十二岁，你什么大名？
1: 我林玉英。
0: 林玉英哦。
1: 嘿。
0: 啊，咱住对。
1: 而且新竹市南大路748巷玉龙。
0: 好、哦，谢谢。
1: 我甲你食了药啊，食足好个啦。我讲吼，就甲你食。即摆我讲我身躯上话要就医，迄阵我才甲迄小弟讲啦。
0: 嘿，
1: 我讲吼，新竹个医生皮肤科啊，有先生看无先生，讲啥物无犹豫。
0: 嘿，
1: 我讲敢会死啦？伊讲唔是啦，退化啦。啊，阮叫我叫迄先生抽血哦。
0: 嘿，
1: 抽到讲监督都无啥物啊。有钱的啊，抽血；无钱抽血，懂吗？我都唔相信，逐项药我都食。买你一罐迄落解毒丸，
0: 嘿嘿，
1: 卖算还好。我讲你的药啊，逐项也好，细细。
0: 感谢感谢。
1: 是你吼，我即马告诉我，啊，我爬爬到四鬼爬爬去哦，啊，佫袂正害。
0: 哦，你咧讲的还佫嚼烂的呢？
1: 亏了就有诶。
0: 嘿啊，亏了就有啊，佫要嚼烂啦。
1: 我甲你
0: 讲，
1: 我那唔是食你的药哦，我无逐个讲，你是食什么药？我讲我食什么？我食饭啦，食什么？我唔是啦，你保养什么啦？我讲我是食潘大夫，阮这客人做呢。
0: 我知。
1: 我甲你报的是客人，全客人。
0: 嗯。
1: 我嘛家己嘛客人，这客人做啦。啊，我甲你报拢客人，伊都袂晓讲葫芦啊吼。
0: 嗯。
1: 我甲你报啊，这南桃园水果，我都甲你报。
0: 谢谢啦。
1: 谢谢。
0: 感谢你。
1: 谢谢。谢谢啦。
0: 好，一百二位，感谢你啊。

0: 谢谢啊。
1: 哦，是。
0: 好，感谢感谢。
2: 啊，拜师你好，啊我吼，
0: 嘿嘿，
2: 食你的拆方丸啦，食足济啦。
0: 啊，食了好哦。
2: 你的拆方丸有够好啦。
0: 有够好哦。
2: 嘿啦，足牛啦。
0: 谢谢啦。
2: 食了吼，都袂拆啊！我食久啊，我即摆吼，脚头乌啊，安尼脸胖哦，安尼歪来歪去啊！啊，我想要请教你看食啥？讲迄脚安尼袂拆啦，迄滑咧歪来歪。
0: 啊，你咧个食健步丸？
2: 健步丸啊。
0: 嘿。
2: 好啊，你迄款的会喘的药嘛足好咧。
0: 会喘，伊个就安心丸啦。
2: 有寄一罐来好啊。
0: 嘿。
2: 啊，人吼，迄喘都安好去呢。
0: 好安尼哦。
2: 嘿。
0: 哦，迄就是安心丸啦。
2: 哎呀，你食到
0: 迄
2: 药啊，拢足好的哦。
0: 谢谢啦，谢谢啦。咱住倒位？
2: 我住住伫后巷，将互你。我甲你做足久的啊，你迄做，真像我家己听着，本人说笑啦。
0: 小路书啦吼、
2: 哦。我食你足济，你寄来阮这头家安尼就会主人就阮头家。
0: 是讲你敢是客人啊？
2: 嘿，客人，伊会知啊。
0: 我听你讲话口音啊。
2: 会啊，个汉人的啊。
0: 汉人哦。
2: 嘿啦。
0: 汉人。
2: 汉人啊，俺媳妇养人啦。
0: 好，安尼哦，谢谢啊，多谢你爱俄乐青山。
2: 食好啊，哎，爱食啥货啊？
0: 食迄个健步丸。
2: 健步丸啦、
0: 啊。你卡房叫开开，爱食健步丸。
2: 食健步丸，啊，你吃红丸加寄一罐来。
0: 好啊。
2: 健步丸，我加寄一罐。
0: 好啊，感谢你啊。
2: 没啦。
0: 谢谢
2: 谢谢你啦，你
0: 感谢感谢。
2: 哎呦，我早就死掉啊啦。
0: 哈哈，没啊，唔让你讲，唔让你讲。
2: 红药伤到未困的。啊，会巴肚疼，啊，喙齿疼，啊，逐项都唔好啦。若唔是食你的药啊，听着吼，我家己听着，听着就先去甲你买一罐细罐拆方丸来食。食一个吼，突然会困咧，啊，到心脏啥拢好起啦。
0: 谢谢谢谢。
2: 啊，我转继续直直食，继续直食，食到即马了。
0: 感谢我知你过年啊，食过年
2: 啊，食足久啊，十万年啊啦，
0: 十万年啊，
2: 嘿，
0: 谢谢啦啊，
2: 啊，没啦，
0: 你讲究不了，
2: 我你过命，
0: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读册的主要就是要立志向上，做事业就是要奋发有为。世间无天顶落下来的成功，也无有破家刀磨出来的利益，只有靠着咱人的奋发行为才有所成就。要安怎来奋发呢？人讲英雄唔惊出身低啊，这人就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只要有志气，只要有愿力，所谓尧何人也，舜何人也，有为者也若是啊。世界上无自然的失策，也无天生的泥道夫，罗马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啦。就像咱台湾过去的经济奇迹，嘛唔是一天就会当成功的啊！一切拢是经过了多少的贤能干才，投下了智慧、实力、财务的发心，所以都市才有起大楼，郊区才有起工厂，高速公路才会当一条一条开发，公园才会当一位一位来建设。一个国家唔是在乎富贵平民，而是咧在乎优质的人才。咱有立志吗？咱有发愿吗？自古以来，多少技术人才乃至佛教的诸佛菩萨，都一位不是靠着法官而有所成就的呢？所以人要有立志，要有发心愿啊。代志有分困难甲容易啊，但是心呢，就无分困难甲容易。有心人，事难也未难啊；无心的人，不难也难啊。咱的心意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为人类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有心人亲像靠客船长，可以将一只商船开到澳洲；有心人亲像地心工，凭着少数的人力，可以将侵犯台湾的荷兰人赶走离开。就是武功来讲吧，

有心会当将太阳山甲拍通过，和山东甲山西可以往来。所以做人爱有心，有心就有气力。咱的才华虽然不如别人，但是咱的道德唔通不如别人。才华无够，可以慢慢啊学习。道德不全，却不能完成人格。确实有完美的人格，就是武魂透气，也会当心黑玉宅，就亲像林明娘一个平凡女子，也会当成为圣人妈祖。才华成就的事业是一时的，道德庄严的事业则是永久的啦。咱以财处人个人是需要，但以德处人是更加重要。咱可以承认家己的才所学浅，但不可以度量不如人啦。天下的事业爱看度量的大小，而会当决定成就的大小。咱的度量只有容纳一家人，就可以做家长。咱会当容纳一村的人，咱就当做村长；咱会当容纳一县的人，就当做县长；会当容纳一国的人，才会当可以做国家的领袖。所以呢，全民的领袖爱会当将全民放在伊的心肝底，念念不忘，为老百姓的生活来设想，亲像佛陀的心胸，怀抱着一切众生，因此呢，伊可以做法界众生的救星啊。人人放宽心量，有容纳这个世界量大的人资料，世界国家拢会因此得救。幼稚的大家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大家应该奋起飞扬，做伙来打拼啦。

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因为爱食甜食，爱食迄个芳类，体重由70公斤到80公斤。虽然有想要减肥，但拢是无成功啦。有一天，伊路过包的公司，看到一件真喜欢的衫裤，所以伊决定要减肥，并且将迄件小两号非常贵的衣服甲买回来。回来到厝了后，伊去挂房间最明显的所在。因为经常看到那件想要穿又过不能穿的衫裤，促使伊不得不坚持减肥的决心。无到半年，伊就如愿以偿，穿了那件漂亮的衫裤。有一位研究者针对着新年下愿要改变行为的人进行来研究，伊发现目标定在最明确的人，达到目标的机会是最大。有一位先生希望每一天拢会当称赞伊个太太，讲三句好话。三个月了后，伊做到了。研究人员发现，笼统讲起来，对家人和善、想要减肥、想要加看车的人，总会停留在想的迄个阶段，行动无法度让持久。唯有清楚定下这个目标，比较较会当持久啦。成功唔是偶然，成功也唔是空口白话。目标更加爱清楚，行动更加爱坚定。有人想要成功，却是含糊伫咧想；有人有了梦想甲理想，但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咧空想，无明确的行动，一直乐观地踏步。所以，有了明确的目标，也爱有积极的行动，和梦想甲理想会当成真啦。感谢大家。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0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节目开始先来安排陈百潭的欢喜酒。

黄珊瑚的思念初恋时。咱今仔日甲朋友讲台湾的海女，海女。台湾人若是有经过北海岸，通常拢应该看到路边有诶卖石灰洞，也就是菜园这种搭掺糖水、掺一罐柠檬冰，台湾人来吃真赞。要做石灰洞，这石灰菜是必须爱诶。石灰菜是一种藻类，因为它有大量诶藻红素，所以它是紫红色诶。台湾的石灰菜主要是生在北部到东北角的海岸，通常是附在海水退潮的时候，在水深差不多5公尺的石头面顶，是一丛一丛的生，生在海的内底石灰菜，是浮在水的，宽度差不多有7公分到15公分。要采收石灰菜真高工，必须要经过反反复复去洗去泡，也够晒干，和藻红素完全流失，到达为紫红色转做黄色，最后变做米黄色的，也是米白色的。安尼反复该洗该泡，才有法度来破坏伊的细胞壁，再个经过煮，将伊的藻胶该煮出来。这工课大部分是渔村的妇女来做。其实拄啊开始，石灰菜并不是遮渔村妇女主要采收的物件，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为琉球传来潜水镜，盛水的白鸭。潜水镜后因会当接受水的压力，对目睭的影响，在无其他盛水的设备的帮助之下，会用盛入去更加深的海内底，三公尺到五公尺。去采集更加多种类和数量的藻类和石灰菜。日本统治台湾了后，因进来企业化的经营，石灰菜以台湾草的名义来出口。因为它能提炼菜椒，所以它的经济价值真高，所以真受到注意。在1920年代了后，政府推动渔船啊作业，渔村的男性大多是上船去掠鱼，来换更加高的经济收入。渔村的妇女因为爱顾家庭，所以就在有时间的时阵，就去采收探门菜、石灰菜。在迄阵，这妇女是被称作海女、海女。不过，不是原本就称作海女，这是来自日本。在日本，为南到北拢有海人、海人。因为趁你去海的内底去收海草加珍珠，而且杂波杂波拢有。台湾第一届将采收石灰菜女性称作海女，有可能是因为1935年是正40年博览会的宣传。这场博览会是为着要宣传日本政府在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也够因占领台湾的成绩。隆重吸引200人的参观。在台湾，这是以前都没看到的大型的电视。在会场，他们也用日本人较熟悉的海女来介绍北海岸这依靠着采集卫星的妇女。另外，在当时的台北新公园，这是第二会场，也够特别设立一座海女馆，安排海女乘水去采集珍珠的表演。随着196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变好，北海岸因为受到环境的污染，海洋的形态变化真大，渔村也因为人口流失的状况，少年人大多数是离开家乡去都市来读书来上班，也让北海岸的海洋文化产生着变化，早船的人变少啊，相关产业自然嘛萎缩啊，海女在缺少少年人的情况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都很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的营养，维持很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让我们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若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3 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买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代，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今麦为做母亲节的优惠，买咱的保健品甲熬糖、芝麻核枣糕，也个元气糖以及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有一位73岁的先生，伊的脚只偏下脚，当年硬硬也阁会疼啊。伊原本想讲是老啊，跟他来大药铺，甲食止疼药啊来做缓解，一直到疼甲无法度困，行路阁真困难，伊才去看医生来检查。经过医生的诊断，这是两边的大腿骨关节严重退化，因为软骨磨损，和骨头甲骨头直接去堵掉，这都是伊会疼主要的原因。这骨科的医生就指出，大腿骨的关节是咱人体真重要，会支撑咱重量的关节。第一，软骨因为老化也是损伤来退化，会引起关节摩擦、发炎、甲疼。拄啊开始拢是伫活动的时阵较不舒服，随着病情的进展，甚至伫休困也是暗时的时阵卖疼。大腿骨关节退化，常常看到竞争，包括咱的改变，也个大腿两边内面，或者是咱脚只偏下边会疼。有时活动会受到限制，或者是摆脚，大腿骨关节退化。常常看到的原因，包括着退化性的关节炎，也有骨头缺血性的派气，以及严重的骨折。其中以退化性的关节炎上普遍，那是无及时来治疗，恐惊引起着肌肉萎缩，甲无法度来行动。在治疗这方面，医生表示，拄仔开始应该来用药啊，也是复健加减肥。那是退化真严重，就必须爱进行来换人工关节。平常时应该透过控制体重，避免过度来体重的物件，也有规律来做肌力的训练，来降低关节退化的风险，维持行动力。

0: 陈思安的泪准好，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我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个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最灵动的珍珠面霜，起码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来提珍珠霜算上的好啊！提2罐珍珠霜送2罐一组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哈。价大是1160块，等于2罐珍珠霜，唔免7折的价钱，7折哦。算盘计算机按哪叠，拢真会好。老树橄榄油，英国朋友拢就学落诶，好油。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
1: 另外公司叫毛洛丽酵素。
0: 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的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谢不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不轻松。我们的诺丽酵素和朋友可以试看看，完全是诺丽果下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酵素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水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康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那是有需要

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现在来提诺丽酵素，再搭配其他的保健品，还有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再下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管气糖。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浸、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提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咱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今嘛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每两罐金竹松有送咱所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一组，一组两罐用来阿蒸。这组臭橄榄油也油质非常的好，应该摕来凉拌、煎、炒、煮、浸。这价单是1160元。另外来摕保健品，也够熬糖、管气糖、水来阿膏、芝麻和枣糕，满2000元再送价单300元的管气糖一包。咱的产品有葡萄糖胺，有蔬钙，也有叶黄素、益生菌、卵磷脂，有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也有纳豆、稀油。那些有需要，也是进一步要来了解产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下礼拜也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0: 9600。
1: 全民教育，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哦。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乐腾。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手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哎呦，阿、啊、你有咧听咱的节目，我想哦，你早去排队，早起哈，经过这个哈，林下路遐，种奇怪，啊，这想到那排遮济人，一路见哦，真长呢，哦，排有够济哦，佮坐一连长安尼吼，足济也是安怎啦？讲吼，迄唔知多谢你的礼长啦。好多谢你的立场吼，第一个吼，哎呦，那个上一路啦，上币的款啦，人是讲是上币啦吼。哦，我一寡的吼，老伙仔人啊，伫咧排队啦吼。啊，加减啊排啊，那个别项无毛时间上济嘛，有些员工老人家啊，加减啊懵排，吼懵排，啊老婆点啊加减啊开讲嘛，立场吼。我想那边那赶紧啦吼，运动哪讲立场唯一的心吼，啊，比如咱这个力啊。啊！大家当提着一包吼，运动穿有够啦，穿有够。啊，有迄个司机在讲，啊，那有人讲，那不爱叫少年那去拜，少年啊，这种几点？那那个困嘞，对哇，三更的连假，早生个天歪歪，去家里排队，所以是啊，老先的吼来去拜，好加减啊拜。啊，我看有那地母啊啦，哎，最爱早点那边去排队吼，最爱站。我那这种你讲，咱下铺听节目吼，已经袂好啊。唔知咱那边讲，哇、哦！阿花都出早起有去拜啊，我有睇到啊，睇到真好啦哈！感谢大家阿家来拜了时啊，哈！阿家今嘛咱的节目安排哈，家今嘛听啦，你那无出去呀？哦，无出去安尼吼，安尼去安尼行行来看看哈！阿咱垃圾有准备秀清叠加，好陪伴大家，咱等来安排一挂喏，安尼很老很老，我咱就怀念一挂这里国语老歌。好、哦，感谢朋友啊，伫收听。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啊，今年都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啊。哦，啊，你有电话拿卡无？哦，咱等下再一问吼。啊，甲朋友做一下一个报告。秀清的电话，哦，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哦，咱来听这首《淡淡的》。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讲动工啦，动工吼，爱较食活动的啦，啊，安尼较袂动工去啊。动工国语华语啊，就是愚蠢啦，呆笨啦，哦，咱台语就讲叫做动工啦。我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姐啊，唔通规工吼孤咧厝的啦，哦，爱较接触啊，出去安尼活动、叮当者、惊惊啦。安尼吼，较袂讲一直动工去呢。三天的连假，有啊，阮丈母出去啊，真好啊，今日要休困，来听秀清的节目啦。啊，咱这秀清的节目听完哦，再要阁出来串门子啊，安尼真好啊，有真正去活动啊，哦。咱爹讲吼，有一句俗语爹讲吼，凉高凉，吼风高风，温故的吼高动工，温故就是翘骨啦，驼背啦。啊，咱爹讲动工啦。动工吼，咱国里讲吼，戆直啦，哦，这个动工的戆吼，戆直戆直啦，哦，憨厚正直，国语就是讲吼，憨厚正直，咱讲戆直啦，戆直啦，哦，伊这个人吼，戆直啦，戆直啦，哦，啊，个咱这个讲吼，有听讲这个戆神啦，哦，戆神啦，哦，国语叫做吼，眼神呆滞，眼神呆滞，咱台语就讲吼，戆神戆神啦。哎，你来看起来，那戆神啊，戆神，安怎啦？是什么代志啊？是发生啥代志，还是出来发生什么代志？好，人都看得出来，戆神啊，戆神啊。过来吼，咱讲戆吼，戆嘛一项会，你知无？戆有一项嘛会向呢？哦，就是讲吼，天仙五载，天仙五载必有用啦。天公听戆人啦，天公伯啊。天公伯拢会听信吼，有迄个福德的人啦，未去计较，未计较啦。那咱来讲，天公听戆啦。哦，今个朋友来讲的吼，这个动戆，哦，我是戆。

感谢朋友，咱即几工介绍以来吼，啊，咱即个母亲节感恩回馈啦，咱的朋友拢摕了几多罐，好、啊，你今日买两罐，摕两罐咱的金丝面霜吼，送两罐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草根仔油啦，老树橄榄油，吼、啊，咱的朋友吼过来追加，好、啊、过来追加，围观的朋友嘛要爱啦。我们早间嘛要爱啦，吼！只要咱大家面洗好了，底下你抹一下保养品，咱这款珍珠面霜，水哦，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青春美丽，哦，阿达有听到啦，哦，买两罐，今日提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仔油、老树橄榄油、草根仔油，哈、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今年到母亲节叫这个精神。较实在吼，啊，点了只拿卡，感谢大家，对你放袂离。

对你放袂离啦。好、哦，秀珍过来做一下广告哈、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也嘛足济朋友食好小杯介绍，有感觉有差，当然的咯。干那讲出门免麻烦人，好、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行当往西闭关路街。朋友你若即阵吼，安尼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啦。苦啦啊啦，是毋是拢足吃力的？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很吃力啦。一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来咳咳。紧的哦，葡萄糖胺你要量早做一个保养，好做一个咱的朋友，给咱欧露，给咱来修补，给咱来介绍。好啊，主要咱自己本身有信心、有耐心，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爱第二罐、第三罐。好、哦，咱主要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好、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平时来保养呢，尤其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跟他出门免麻烦人，免麻烦人，都差足济啊！吼，爱来去到朋友店遐招一个，还是讲咱的时事啊，招一个讲要来游览，要来去湾脚，要去湾脚出国啊！今麦拢来另外出国，你看咱拢对人会丢啊，对人会丢。好，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佫加落去吃，这是无同款，咱来欠骨本，和咱这大兄大姐啊。拢在讲吼，爱留条骨本，食一寡物件，为了钙质，无唔对，像讲牛奶啦，哦，深绿色的菜啦，小鱼干。

等等，哦，这拢有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吼、哦，你要维持每工每工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啦，钙质的量爱有够。啊，过来呢，有吸收无？嘛是爱有吸收啊，唔通讲咧食一堆拢无得吸收。哦，晒一下日头啦。哦，有的人不爱晒日头，想日头晒无够，因那安尼，咱要欠骨本。首先跟你讲，咱这款输钙。咱这款输钙，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哦，这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啊，当咱这保健品，哦，1000块，哦，1000块送一包这个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啊，像讲咱家保健品，嘛有这个叶黄素啦、大豆卵磷脂，也个诺丽酵素胶囊，呀，个有这个益生菌，也冇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也个速力通，哦，速力通这罐黑油，也冇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要做文环图无清楚无了解，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 23055692

催催啦，哈、哦！感谢朋友啊、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哈、哦，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啊，电话哪卡无？服务电话23056924，哦，咱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哈、哦，23056924，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过来听这首《痴情乌日》。

正五日站哈，感谢啊，感谢朋友接我第一听哈，多谢咱新增哈，中正路哈，林先生谢谢哈，听咱的节目，你讲要过来做文哈，咱这个好糖啦，你讲哦，正正路加贵，那是人请你，起码我哩买二十包哈，要来甲朋友分享啦哈，你看咱这个好糖啊，你若讲有当出门啦，哦落地啊啦，攀岩啦。哦，落贵了啊！想要感觉就有，有当围攻一个嘴，吼围攻一个感觉啊，喉糖润喉啦。咱这小块凉凉，阿妈袂讲真甜，吼、哦、这拢天然植物萃取，有迄个枇杷、罗汉果、生姜、薄荷啊，所以感觉脆吼，润喉啦，润喉。哦，这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哦，这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有当加减啊淡散啦。哦，当咱看电视也是无聊时阵啊，就想要找只物件食。啊，这个芝麻和枣糕啊，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过去红做蔓越莓拢看得到。哦，这一包三百块，里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哦，啊个这个元气糖，哦，这个有淡薄啊酸麻亏。哦，食卡过兼食补，这一碗一包三百块，里面得二十几粒。啊个咱这罐水来啊个水里高啦。咱的朋友平时吼。要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即马唔免啦。哦，咱即款水泥膏内边底只成分，哦，就足侪即个水泥水来啊，而且温暖到去控呢，细趴会小火慢慢熬煮，控好出来就熟烂了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啊，内边底个下即个麦门冬、百合玉珠啦、刷霜茯苓陈皮，即款只四。

0: 百块啊，
1: 一罐四百块。即卖咱的朋友拢规半打伫个罐，冰下一个保养，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吼、哦、啊，这产品到到那满有2000块啦，2000块送给你一包元气汤，吼、哦，咱这保健品啊。好、哦，咱都叫你讲啊，好啊，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好、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舒钙、大豆卵磷脂、要么叶黄素，啊个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要么益生菌啊，搁一罐速力通的稀油，啊个纳豆，这顶懂通通过纳豆胶囊，好、哦，这三品啊，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买愈济送愈济，非常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按住说2305-69242305-6924人生看头前。

人生看头前啦，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哈，买咱这个珍珠面霜啦，哦，即阵买两罐，哈，送给你两罐草根啊油呢。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已经来助文啦，啊，千万过来追加啦，来讲啊，朋友要爱啦。啊，为阮早惊，我看妈妈皮肤呢，无同款呢，加较水吼。哦，原来就买这罐珍珠面霜啦，阿妈要爱。好，来送来咱大家啦，送朋友啦。

啊，报大家水啊，修成玻璃水啊，你嘛报大家水，吼、哦，大家都嘛爱水，水更加水，更加水啦。你看人的皮肤那遐尼啊水的吼，啊，咱就是骨力拉磨，人迄就是骨力拉磨，一年四季拢有滴磨，吼、哦，有新鲜无？咱即嘛达工啊，面洗好了，咱嘛来磨啊，吼、哦，咱的皮肤嘛是水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咱的皮肤若水，看不出咱的岁数，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真正看不出来哦。所以咱的朋友哦，咱这款珍珠面霜有来滴抹，听嘛知影，咱有这珍珠粉的成分，美白净白哈、哦。啊，大概一罐是1800块啦。你今日那提两罐哈，提两罐送给你两罐粗跟那油，足会好的啦。啊嘛较实在啦，哦啊，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今年到母亲节教我哦，哦两罐珍珠面霜，你做完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这咱在节目中公告介绍，一罐都要580块，今日这两罐你也赠送给你，哦今年到母亲节教我哈，所以朋友哈、哦，过来给咱对价啦，哦过来做文。好，甲咱小贝介绍，非常感谢感恩。好，啊，恁老听到要作文欢呼。啊，即阵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才交代欢呼，非常感谢感恩。Good morning，安主席，好，讲唔想伊啦。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了哈，那后头个再来一个哈。刚小朋友接我那底听哈，秀清的广告介绍，咱这罐葡萄糖胺，咱这罐葡萄糖胺。你若讲第一吃一罐了，有迄个感觉哈，有感觉有差，那有信心有耐心呢，真正那个再来一罐，再来一罐呢。哦，你唔通安尼都放弃呢？有人来比如讲，有啦，那有感觉吼，那足有信心的，继续搁在吼，葡萄糖胺得做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朋友，你那先来哭啦啊啦，足吃力的吼，六楼梯、八楼梯嘛是足吃力的吼，啊，感觉咧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出门拢爱麻烦人啦。咱即嘛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你也逐工做一下保养。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就免阁麻烦人，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背关路街，我你也自由自在嘞。朋友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哦，咱朋友讲有一关都感觉啊，哦啊，继续啦，继续，我爱第二关。

第三关，当然要看你的情形，哦，主要要有信心，啊，咱的物件产品啊，真实在啊，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即阵吼买咱的产品啊，到2000块啦。我2000块送一包吼，元气糖，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贪恋的酒。

那真感谢啦，哈！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咱就安排到这哈。啊，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过六十分钟，啊，秀清为大家安排哈，播一挂好听的音乐，啊，来欢迎丁家哥继续给咱收听。啊，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恩。哦，咱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

0: 1-800-795-600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12960000赫，2-12850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1-129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每一个人的想法拢有出入，这就是表示看法或者想法甲事实真相拢有差别，有差别就有计较，有计较就有纷争。同款一件代志，因为立场无同，是非功过的看法就有出入。世间为什么会讲拳头厉害？因为功利的人实事求是啊，无功利的人凭着拳头就可以决定是非好歹。世间上的人拢欢喜权力，因为权力可以改变是非，可以维护出入的观念。所以呢，世间的功利在权力、拳头甲武器的威胁之下，就难以建立了。是非好歹本来拢有标准，但现在这个标准可能因为一寡外在的因素而来扭曲，包括主观的看法、社会的看法、抒情的看法等等些。这会好人是非好歹的认定来走错去啦。以公道有出入，譬如讲，该两人为了某一件事情对簿公堂，初审、二审、三审的结论拢会无同款。可见公平的法律嘛有出入啊。社会有一挂奖品项目，包括诺贝尔奖、麦克萨奖、普利兹新闻奖等等，这种难以绝对的公平。因为有够资格、有实力的得奖的人，有可能伊要去申请啊，无有人甲推荐啊，就成为老鱼之望啊。有的人善于宣传，也要知影安怎去出窍，互人帮忙介绍推荐。咱甲想看卖，这种的奖敢有公平呢？中国伟人的文学家的作品，亲像赵雪金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最后段，吴承恩的西游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等些，敢讲因拢不及流亡法国的高行健吗？也准咱来讲时代无同啦。那么咱来讲现代，亲像鲁肃、巴金，因敢无够资格吗？乃至近代的林海音、高阳、辟阳、余光中、狄仁勇、张兆景、黄春明等等些，因又如何呢？甚至亲像两蒋在台湾的公过，大家看法拢有出入吧？像二八事件，一直徛在某一个方面来论断，有公平吗？所以呢，凡一切事情的真相、是非的出入，该难以盖棺论定。一个家庭的父母，爸爸好，妈妈好，徛在儿女的立场，拢有无同的看法。军事专家陆海空的军人。伊个立场嘛无同啊，都无同个看法，就是同一个宗教的因素，对教派的改革也有无同个看法。台湾一条高速的铁路，因为立场无同，争论几十年啊，最后完成了，看法仍然也是无同款。所以台湾现在的民主，也唔仅是400万、500万、600万选票，也是差别而已。真有真知灼见的看法吗？所以关于是非得失，唯有尊重别人的立场看法，去除自我的执着，才能将出入离我更加近一点啦。人的习惯，家己所爱拢是好的，若无要爱就是歹。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迄敢有标准吗？一个囝要娶新妇，全家族的人拢赞成某一家的查某囡仔吗？这就是艺术啦。烈女公主

咧出价，全家族的人拢看上某一家的少爷吗？这嘛是艺术啊！因为人各有所爱，各有所欣，决定就有所出入。其实同款的理念，卖互伊出入分歧太大，这是咱所追求的功利。只是这个功利，我哩困难，我哩是敌人的论断呐。人与人的这看法出入最大的，恐惊就是价值观念了。名利权位，人之所好呀，但其中何者为重，何者为所不同，也有各有不同啊。亲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来折腰，伊的人格尊严唔是五斗米就会当来取代的啦。东条一道行禅师，东太宗曾经三拜落下诏令，爱伊上京就职，伊安怎都唔肯就啊？皇帝真受气，下令书架，如果伊若无要应召，就处其伊头壳来。道信坚不应命，第一看来，处头壳是小事啦，应命出山是大事啦，不为呀。世间上有的人以拥有为价值，有的人以空无为价值，究竟价值的标准是伫倒位呢？这看个人的立场甲智慧啦。感谢你。

0: 你讲节能的话，你讲节能安怎？开始节就？
1: 节能开始节吼，节能三工就真好，脚水好，会行。
0: 节能三工，啊，你本来有本来有牙乖啊？
1: 本来是有啊，我规个脚规个又筋规个的拢软啊。
0: 拢软软啦。
1: 系啊。
0: 啊，叫做节能的话，你讲就差些些就对啦。
1: 嘿。
0: 好安尼哦。
1: 啊，未啊，搁食搁一直食哦。
0: 嘿。
1: 食到两罐哦。两罐吃完哦，
0: 嗯，
1: 哦，真是人听，迄筋啊，规个脚规个拢软起来。
0: 听个听，
1: 听个听。
0: 哎，第一，你通会咯啊？
1: 哎，操到一礼拜外呢，拢阮台湾咧跺条条咧，拢唔敢去买菜呢。
0: 你无记啊？真敢有去牙关啊？
1: 真啊无啊，你好啊，我那就牙关啊。
0: 好。
1: 就感觉足好势啊。
0: 感觉阮食咧，外地玩感觉足好势啊。
1: 嘿，
0: 足顺数啊，就对啦。
1: 嘿，
0: 哦，恭喜啦，恭喜啦！
1: 你阵啊，听足艰苦
0: 啊。对啊，你就是你啊，这要拍就开个柜啊。
1: 啊。
0: 啊，要拍柜来就开开我啊，开啊，刚好去牙关。
1: 开啊，无咧。
0: 无啦吼，哎、哦，你话你玩你也
1: 干咩啊？
0: 啊，佮咪低声听通会咯啦。
1: 哦，
0: 恭喜啦啊。
1: 哦。
0: 食了有好。
1: 你又好啦。
0: 又好哦。
1: 谢谢你啦。
0: 啊，食好，咱到处补啊。
1: 好啦。
0: 哦，感谢你。你住喺度板桥啦吼，板桥区民族路吼，
1: 民族路276巷。
0: 会说话啦吼，好，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会把着，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中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中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的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咸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食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喝迄个食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袂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数那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个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娘来买一个亲生仔。古早人咧讲的就是讲有钱会当使鬼下无啊，可是钱的力量有时阵办代志并不是真正有钱就会当办得到。譬如讲，你生一个亲生仔，必须要爱有的能力，爱有两方面的配合，男女双方拢爱有生殖的能力，有诶有生殖的能力，但有诶唔是想要有囝就会当有囝，更加唔是讲想要生囝就会当生囝啦。这种代志并不是讲有钱就可以办得到，会当如愿以偿。虽然现代的科技发展，但若是查甫无有精虫，查某的子宫未当排卵。所谓照白生囝，或者是照卵来生囝，拢不过是阿弥陀灵罢了。因为这和家己生产的有真大的差别。所以呢，老一辈则讲，天良人难买一个亲生仔，这也就是金钱虽然是万能，但是这点就确实办未到啦。这对有钱人也是一种的刺激啦。当然，古早人因并没有因为天良人难买一个亲生仔而否定了这个金钱的功能啊。但这句话会使讲，互人这有钱人做一个亲师。尤其是缺下无儿女的有钱人，有钱本身并不是坏事啊。但如果家己缺下欢喜，一来无法度享受天伦之乐，老来会感觉真寂寞；二来呢，那就真庞大的财产，无人通去继承啊。以后将是为他人所得，安尼来讲，那么有偌济钱有啥物意义呢？所以讲，就干那凭着这点呢，钱的意义。就是值得无后代，而且有钱人重新思考，尤其是出自无道，以财来咧欺负人，以好业来咧糟蹋人的这有钱人啦。千银两难买一个亲生仔，但话个讲倒转来，千银两也难买一个有孝仔啦。这也是金钱的另外一种无灵啦。所以人爱看开，想会开，人无仔时阵。有财产要安怎如何处理，会使甲贡献予社会，或一寡慈善机构去发挥钱的力量啦。感谢你。

0: 如此的经营小食馆的人生，并未比伫食大菜满桌的口味较差啦。感谢你。
1: 好、哦，白鱼子嘛吼专拣的，买来气色就伊这个红衣馆的下半身。但是伊啊红衣馆哦，哇，将咱收剑打倒去，气眼不行，煞加起，哎呀，看伊，嗨，因为这个白太官文中主当时啊，官到地下就对啦，急公腰刀白鱼将当坐就对，来讲这白鱼道理是老经验啦，也无伊眼光有够强的嘿。伊哦，迄个老经验咧，哇！这沙场个镇长个老将啊，大场面拢看过啊，啥物人比啥物姿势，比啥物手势，要甲抬，要甲吼手术伊个目睭哦，不管是嘛拢淹无着个，吼，尽量着了保护着着，无啊大人啊来伤着伊个目睭人，呀，那白光闪闪，当时已经发出了四支剑啊！这四支剑都是啥物人咧？都、就是这个吼，哈、啊，白太官着着啦，哈、啊，迄地主啊！也伊即马所写出来，即个吼四季的即个地刀来剑，当时即个白眉男即个来受伤啦，好厉害呀、啊！刺骨了顶样啦，白眉男剑嘛未，要甲伤嘛伤未着，忽然哦，从咧冲出即个吼少年派笑话声，急攻腰刀入战场，啊，还有还有，白眉知影讲啊，对方是强手，非常紧张面带笑啦，哈哈，差嘛呢，白眉一可人呢。叫人少年派，这人已经拢给围掉了，对啦。佮增加即马一位新角色的，就是这七和尚了，对。七和尚好功夫啦，好厉害啦！好，来讲这个红衣官正面攻进前，白太官分中主哦，要伫咧攻迄个左右边。七和尚哦，伊对后壁攻得有够猛，迄、那个白眉马性是无可能危险了啊！害了，讲正是危机嘛，会死会死，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哎呀，当啊是呀，危险咯！好嘞，卡仔，当时来了白眉的道理，正是李文英，个哎呀名利哟。

尊哪哟呀。七月十五号，哦，这个李文英哦，今嘛吼，迄咸一咸哦，跳出来对付到伊这个混中子啦。今嘛一咸这边该起是无，但是混中子使用这个鲤鱼，也直接翻扑了掉，安尼专心用剑，该过好啊好啊，稍等嘞。

这吉隆特酒啦，哈、啊，拢是武林的高手就对。迄、那个分中子特战队李文英，兵分秋色是杀无停，白米起初只安静。啊，好个仔，好个仔，白米都吼、哦、四角头去用家包围掉，前后左右拢去用家夹攻。啊，即马吼有分担到伊一个多，伫即个李文英内底对付到即分中子吼、哦，比较较轻松淡薄啊。嘿，人起初安静起来，减轻即个威压伫咧左边就对。红衣馆的兵工是特进啦，即马要来救用伊李文英啦。红衣馆就对头前正面，伫个逼咧逼咧，即白面就对。当时白面啊，拢足危险的啦哈！即马受三角头的夹攻，好咧加在就是伊即个徒弟，即、這个吼、哦、嘿李文英啦，啊，佫一个李家庭啊已经出来了。即马赶来哦，红衣馆的后壁面一棍啊，攻落去，迄是无轻啦，要互你去啊！吼、哦，李家庭啊，立伫红衣馆的后壁面。即马一棍哦，一个对着红衣馆转界唔落去，但是红衣馆已经转身闪出去，是顶红军的杂技，连环宝剑直直去，李家庭每计是无问题，哟，收到你哟，哇，即马白眉剑轻啊，红衣馆啊，哦，一个一个哦，后人啊直接改到分配哦，白眉更加剑轻啊就对啦，啊。啊！即马红衣馆伫咧盖李家庭咧吼，迄个分中子就是李文英啦。即马现在剩了最火烧啦吼，啊，搁了白腿过来对着这个白眉就对。啊，现在这白眉勇气渐渐过来，好啊，有缘呐，一个人对两个人。

箱，迄、那个剑士抹正来，笑花箱用迄个电视甲隔开呀、啊，诶、欸，无定即嘛吼来应付着即个笑花箱啦，拿着迄个宝剑哦，就来要甲抬落，要甲放落去，但是笑花箱用迄支扇状甲隔开咯。迄、那个保定已经真了，直直讲啊！笑话想的机极是太精通啊！保定道士是咱得动啊！要从安尼摆阵转身直直从走啊！哇，伊直直走，后壁面的笑话想哦，随后直直解堆啦！要堆到最后老过一千位，当时就是白眉因这徒弟哦，只要做新就好啦，已经来组成挂到位，引起激战做一堆啦！哎呀，笑！

0: 吼、哦，三四角头拢在咧家己卫生呢。即嘛一个一个坐吼，一个负担一个减轻去啊，嘿，减轻为遐有三人，非常欢喜。到即嘛现在，即个白眉镜哦，人已经太轻松了，全身骨哦吼，可比是那铁桶啦，已经哦改变招数，伫咧换轻功了。吼、哦，即嘛现在吼、哦，他拄啊遐旧个遐步数已经改变新的方法出来。即个新的方法，专精神一家一个人来伫对付到这白太官，嘿，也唔过白太官老是老，人伊生来飞落之后，应付作战你也无伫咧惊啦。双方尽量伫咧大车拼，白米的雷公就开呀，吼，吼、哦，若要讲论真老角色的吼，即、這个老牌吼，嘿，因为若要老讲话，就是即个吼雷公有够，伊白米确实真正吼占伫上风就对。现在白米。是的，这个五米的这个连环腿，对着白太官哦，将我给踢开啦！哟，我的天啊！哎呦，哦，果然无错，到部位啦！白太官的身呢已经脱轨对了，吼！在这个世面，安尼白太官就渐渐舒适了，无唔对。拄在这个时阵呢，这个白眉看讲，哎，安尼吼，拍皮就爱叹笑啦。啊，探听咧就对，从咧一声搁再冲进前，啊咧一剑准准对中心，好咧气啊！哎呦，哇！白太官用脚怎解啊？踢上顶，好咧加在啊！迄、那个剑对着个头壳心吼，甲对个中心吼，特别甲插落去，伊阵后两只大力，白太官用伊个脚怎解踢飞，踢离开去，白眉从咧闪身伫个左右边，哎呀，哇、哦！白眉竟然闪走，迄、那个白太官已经受伤来脱离，孙啊！吼、哦，白太官就做造型就走掉，后面对看人是白眉，对哩。吼、哦，白太官连走差不多二十米啊，已经来到断崖边了。嗨喽嗨喽！白太官叫伊后边面的这白眉已经伫解堆伫解了，已经走来到这，是一地这个断崖就掉，已经前无步退无路。同时这个断崖这个面顶，这个潭边家。有写一个黑地岩有三字，呀你哦，看来到这的白太官面反思啊，叫一声讲啊，我坏了。伊哦，名称是黑地主哩，呀伊只嘛得走走走来到这无咯，估计的是哦，黑地岩就证明讲就是全名的所在，知影寿命是到这止，黑地岩就是伊家己的刻签。现在这个黑地主的白太官，转叫一声讲，
1: 喂，我潘大夫。
2: 哦，潘大夫啊，
1: 系你哦。
2: 啊，多谢你哦。哎，我食你个膀胱丸哦，正路啊，我食者吼，食者吼，俺食都也无两罐的吼，就俺真油正。

0: 呢？
1: 吃凤冠啦。
0: 较早放了城楼啦，
1: 啊放了白楼啦。
0: 嘿啦。
1: 啊放了白楼，你吃个凤冠丸，吃几罐？
0: 那有这吃都要无两罐呢。
1: 哦，吃袂两罐啊。
0: 好啦哈。
1: 放了白楼好呀。
0: 嘿啦。
1: 哦，呀你住在清水呢？
0: 嘿啦，我就是去老金咱遐哈。
1: 嗯。
0: 买两罐啦，
1: 哦、
0: 你两罐都吃无了就好啦。
1: 哦。
0: 啊，搁叫恁这小水家寄一罐啦。
1: 嘿嘿嘿，好，凤冠丸，
0: 哈哈啦。
1: 然后你住台中清水，
0: 哈，
1: 中兴街吼，
0: 哈，
1: 还是单桥林吼，
0: 对，
1: 感谢你哦，
0: 好啦，
1: 多谢你靠人，娱乐青山啦，
0: 啊，真好哦，嘿，
1: 感谢，感谢哈，谢谢，谢谢。
2: 哎，八大哥你好，
1: 嘿，你讲，嘿，安啦。
2: 我想，我咧进前有甲你灌两罐咧大罐的八大丸，
1: 嘿，八大丸，
2: 哎，
1: 你食安怎？
2: 听阮哥哥吼，伊嘛是拢食你的八大丸，啊，食了，
1: 爱吃什么镜头？
2: 算讲阮诶咧做老朽啦，
1: 较
2: 早拢算讲介个比咯无吼，伊嘛有迄个米干代言者啦。
1: 嗯嗯
2: 啊，食你诶迄个肝胆丸食了吼，啊，真正迄个米干迄个无伊呢，你检查做哪好伊？
1: 嘿，食久了无呀？
2: 嘿，我食，你会炒食几十年有啊？嘿，
1: 食久了无呀？免疫啊？
2: 哦嘿，啊，就食了袂歹，即马阮哥哥就是讲啊，阮诶后生吼。嘛是安尼，感觉讲话敢那嘴太臭外苦安尼，啊，我都煞煮正常，甲你灌两罐大罐的。
1: 食罐头嘛好啊。
2: 有啊，啊食了就今仔日就问我后生讲，啊你食了安怎？伊讲会有效安尼啦。食第二罐的半罐较低，食了有差啦。
1: 你什么大名？
2: 我姓侯，侯宝玉。
1: 侯宝玉。
2: 嘿，那遐叫侯宝玉。
1: 对，台东的呢。
2: 嘿，台东杭州街148巷。
1: 好，感谢你呢。
2: 嘿，啊，今仔日我来叫两罐大罐的。
1: 诶，瓜蛋丸啊。
2: 诶，瓜蛋丸。
1: 好，我明天再来给寄去啊。
2: 好，谢谢你，
1: 谢谢，感谢你啊，多谢你哈，功德无量，谢谢，谢谢。
3: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瓜蛋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又性又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痔、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食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痔，内外痔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食回对药，生活回正常，内外痔食好去了后，就袂阁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6粒，严重甲食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外斤，再来做成一粒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顺立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的细胞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未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天哪、啊，莫非是要做我这个白太官的命啦？这是迄地严字有啥？我叩头先会话件，头壳内现出着伊白面的形影。我已经危险咯。

0: 啊！我、面前是你无头白面，
1: 哈哈哈哈哈哈！真是的，白太哥，你认命来，今日都是你的死对你啦！啊，
0: 果然无错。白太官今仔日头看到是白面，家己出去是去冲天，迄、那个腰带短剑是来背起，连连出消有四击啦。但是伫伫要临终最后一口气，伊迄地主，迄四击的短剑照常一个射出来，但是白面看得是真清楚。安尼几剑连连哦，哇！该挥开哦，这四剑将啊全部拢招落。白眉轻功有够好，将安尼吼飘上起脚，踢到伊这个白太官的心哦，好你去啊！哎呦！因为这白眉飘上太厉害，白太官已经跪叫倒头栽，将安尼对到这个断崖的深谷来啊！啊！爱一声，尾下全无尾声，全回音带转嘞转嘞转嘞转嘞，到到尾啊，拢无看到影只，也无听到声音啦。安尼就是表白讲，白太官已经无命了，死得脆骨昏死了。上爽快就是这白眉了，对，白眉看到笑开开，哼，什么人真英雄，什么人真功夫？到尾啊，只会知吼，哼，白太官，你较穿啊，我较穿，随死随手，今日证明出来，就是你迄地主，死伫我白眉的手，安尼才当消我满腹的愤气，哈哈哈哈哈哈！我是胜利者，我全身的。

介爽快就是这个白眉道人呢，伊就安尼吼，看到伊这个吼白太公的形影消失去吼，伊才会满腹的欢喜的，心情才会爽，已经也转回登记这个喜灵官。咱来讲，就是这个白太公伊一个人吼，对付到这吼五迷的地主十外呢，就是这个李家庭的铁棍是主口命啦，哟，好你叫我去咻咻叫，左右那个欢喜消息讲不停，红衣官已经大怒起我身了。也说得这个阿弥牌打几遍啦啊！倒的倒的哈，是的是的，哇、啊，走的走的。今物来讲的李家庭，你今日来倒落地，红衣官买杀一个，同时好的家在，请来了。白眉已经倒转来，白眉道人赶到地，用剑架子出火车啦！哎呦呀！今物就用剑给架掉的，同时红衣官已经转剑这边插着白眉的这个哦，左眼就掉。白眉用剑将佮挑上关，哈！李家庭已经哦脱险进关，算了，伊将个进步杀剑红衣关，要算佫算无起呢，佮再翻头倒转来，安尼将安尼吼，堪面这个师傅啊，吓掉的，要来哦抬死这个红衣关就对，但是呢，五眉的道士已经招到位了，红衣关唔食眼睁开，看讲啊，安尼这个仇歹报了，报仇不行是土大亏，赤身一枪出外围，走哇！即马红衣关。

花香，也信了好，作战在战场，看见敌人有助手，面带笑容无忧愁啊！这个信了好，就是白眉的这吼左右手就对啦。即摆要来帮助这个保定啦，但是看到敌人的这笑花香哦，安尼唔知是安怎，面拢未忧未干呢，一个面啊拢笑笑就对啦，哇，未输足轻松的啦。即摆现在这个信了好吼。意思用调好啊，迄、那个二三家，家败直走。

0: 即马即个保定甲着新六号两个小车吼，即要来对付着伊即个笑话先了着。一需要对看，搁一看吼，即个叶干精嘞哈，新六号弹头将我对不停啦，笑话先已经走来伫即个小鸟顶咯，假白啦。做头前在咧走，后壁面有人在咧甲追，这是用这调虎离山，随时专心冲进前，保定将阿猪拄好来到地啦。笑话先用钉仔堵济济，保定一声断落济，哎呦喂啊啊啊！
1: 看大夫你哦，我情况哦，身骨哦拢安尼，脚骨拢无力啦。
2: 脚骨无力哟。
1: 系啊，啊，着坐骨神经痛，医生讲要开刀，啊，我唔敢开刀，我着听讲你痛完足好用，我着一摆着甲你叫八罐啊，啊，即摆食六罐啊。
2: 食安尼有较差无？
1: 有啦，啊，搁目睭吼，手术哦，恁目睭药啊足好用诶。
2: 哦，
1: 你好。我手术呢，我是从思维的着吼。
2: 嗯。
1: 啊，正经白有滴滴聊滴聊吼，啊，关咧回房啊，整安足多足多啊。
2: 嗯。
1: 我惊一日，我着紧滴滴食恁的药，我嘛食一罐啊啦。
2: 食啥物？
1: 食迄啰保肝丸啦。
2: 食了有好无？
1: 有啦，就是讲保肝丸足好用。
2: 你住迄啰台北市松山区啦吼。
1: 啊对啰嘿。
2: 北市路三段。
1: 嘿。
2: 你啊做电科面。
1: 对对对。好。
2: 感谢你打电话，我清晨的哈。
1: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喂，我潘大夫。
3: 喂，潘大夫。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吼食药接骨酸的，迄拢即马拢未酸啊，即个爬楼梯嘛足紧的啊。含人去佚佗，去外国佚佗嘛，行两点外钟嘛无要紧的。是讲安尼，敢会使一工食一盖就好？我药接骨拢未酸啊，都好。
2: 未酸无要紧，你食用差唔多。
3: 哦，安尼啊。
2: 系啊，你唔能讲一罐就剩食一盖无够啦。
3: 哦，安尼啊。
2: 好吧，你当作食几罐啊？
3: 食几罐啊？我敢那两万外块啊。
2: 食两万外块，食十罐啊咪？
3: 哎。
2: 你今年七十岁哦。
3: 七十一。
2: 本身有糖尿病啊？
3: 哎，有。我有咧食迄，你讲膏药。

0: 都知诶，迄嘛有，迄嘛去，迄嘛食几啊罐啊，食十二粒迄。我诶脚是水肿是慢慢啊，有较消，无讲消足紧诶呢。
1: 当然是安尼咯，那食那消呀。
0: 哦安尼哦，
1: 你今日住咧迄落新北市嘛？
0: 嘿嘿，
1: 中和区啦吼。
0: 中正路。
1: 中正路，哦，你也做蛋黄酥呢？
0: 嘿嘿。
1: 好，安尼好，啊，你食咧看情安怎再去联络吼。
0: 好好。
1: 以后袂使一群当来春食一顿，啊，食两顿。
0: 哦，好足济啊，真好。
1: 安尼好啦，好。
0: 又则骨拢袂苦苦咯，拢过袂起，即马拢无差。
1: 哦，
0: 真好
1: 势。哎，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好，到时候不来。
0: 好好。
1: 啊，感谢你啊，卡电做见证啊。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真不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在本身身体顾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二十多种，每一种诶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三十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也唔是挂来伫咧卖，食过的人拢会阿乐称赞。换大位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会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予伊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吼、哦，这位先做头前，你走走到尾后转人转坐咧哩。啊，这里吼，等来这保定这对来时阵哦，伊这用迄个闪电哦，全对着伊胸下干啷个弄落去，吼、哦，弄一下哦，面全翻白呢。赵和尚的闪电太厉害，泰山压顶是拍落来，安尼公婆的头壳会闹坏，闹就闹出拢未挨啊啦，起啊啦，保定起去咯，又过一个，就是真六号当时也赶到，伊出刀已经斩着这个吼火烧头。哎呦，我哪呢？嘿，我火烧头来电空空啊！哈，吼，搁那更铁嘞啦！吼，搁那像这站堂站铁，拢无感无感。呀，那头比铁重了，还搁较高啦！啊，火车直直喷乱草草。迄、那个新娘好看到已经皮毛青，全身都走大步径，准备点么走？也唔过笑话想大路起我先。天堂有路你唔去。地下无门窜进来，你自己上马去哦！讲我专心对杀贼后兵啊！嗨呀、啊、嗨呀、啊！今嘛新条好已经看到贼害，拼命直走转过西，雄雄拼入墙内来。同时啊，红衣官已经冲出来了，哟，好你去啊！啊，明杰一剑已经杀过去，新条好买线有较低，已经斩断少林的左臂。
4: 哎呦呀，酸啊！
3: 去啊去啊！真了吼，手已经去用甲斩断一支啦，啊无生命危险啦，但是规身躯血淋淋，真了吼已经惨叫来逃生走啊！吼、哦，安尼这里还佫命大呢，佫无死呢，

今晚这个走了，秋花香就对你讲了。秋花香对上水时间，啊，看见伊的左臂会得老，无疑少年所会变走。哎，奇怪，不见表面这老毛头，嘿，也咧老头里呀、啊，我哪会无看呀、啊？哎呀，书记啊，红衣官报告书记你，方才师的正白面。我的小姐是妈妈是是我人的个小弟，不讲人愿再失败，想未到天不讲人愿，老子无讲太不该，决定恢复少林派。诶，对面乌影是什么人来？你甲看，有一条乌影掠对头前的来咯。嘿嘿嘿嘿，安尼哦，注意哦，讲我笑话想提防先准备，少林哪来是无帮伊？丫头注视这关于，嘿，我直接看，哎呀，无别人啦，就是这混中子，我的弟弟来咯。啊，小师姐啊，讲混中子开煞是直直行，看到师姐甲着红师兄，这次进攻大车兵，我猜敌人有三名，可惜李文英回逃走，后杀这个吴金刚的高头，也以这个李文英叫别走，两位的导师伫咧小路口。想说沾灯阿姨回现楼，五米的小件有够多，这台三个无较低。哎，恁个人有看到无？恁是唔是看到白白白？想来想去有问题，白菜干白白白，阿奈无看嘞？啊，阿奈事情不妙了，

哎呦，安尼歹哦，歹哦！讲我笑话，想猜测讲真，书已经是真歹啊。明知老英雄的底牌，遐个妖罗吼，妖道罗汉讲太厉害嘞，哈！生死是由天来安排。我看哦，迄、那个老英雄哦，我那吼，大概场面无介好啊，一直去拄到只老头哩哦，迄、那个白眉哦，哦，伊唔死哩啊！啊，搁再出来伫咧拉，吼、哦！啊，搁无看到这个白太官，安尼我看哦，事情大咯，事情大咯，死啦！笑死者啊！安尼要怎样咧？公文中子起紧张，已经人起惊，需要即时来探听。我载入这个啊，西陵官就知影，事情怎样？恁紧去行，我过来去甲伊看卖咧。讲我笑话，想娶路做头前，掠过树拿左边。啊，老英雄确实人是有好本领，要腰刀来讲嘛真深，无影，因两个老翁老吼，功夫实在是拢真好啦。要若是要论来讲，有影腰刀吼，迄块吼，表面吼，还佫较赞嘞。要咱的计划四面草，分散力量正对头，本来是讲吼，四个人吼要来吼，逼杀掉伊表面，想袂到因内底吼，哇，安尼这臭花心吼，遐道士啊囝吼，有够济就对啦，分解着咱吼四个人的精神啦，啊，煞吼一人正一个。白老英雄一定哦，稳白走的目标唔知哦，走去倒去，唔知对方到遐去啊未哦？吼，哎呦，第二个啊，公文定制听说有道理啊，一定是哦，红碧杀为了红高遐外遐直入去啊，讲离开树拿伫咧行山边，哎，对啦，找看卖咧，哎，白白白啊，白白白啊！你伫倒位啊？你有听阮伫咧叫无啊？然后紧出来哦、喔，伯伯伯啊！哦，伫咧叫，伫咧吹，伫咧吹，吹咧到这个深山，这个吼、哦，压咧压压压外就对啦。哇，拢总无影，食无人影。压咧当时来到这，看到迄字也唔写三字咧，嘿，这个字是用刻的呢。

当时考古这个吼、哦，今夜月光明呢，到月光的时阵，做头前红衣官也直直叫，叫要叫破了后，红衣官向前继续行。嘿，这个看这里吹，吹来到这个半途，这个黑地岩，诶，这个半边家，当时看到这个啊，宝地的这个快下，提起来改看就知影啊，事情不妙了。这是白师团的快呀，那放伫遮啊！大雄都结笑我命了，哎呀，鬼头壳，身位拢红红红，白白白，你已经凄惨了，是无生子的希望，跟我想，顺势四周围又搁找无人，白白。

听饭里有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

0: 谨记还是想哈、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哎呦，阿、啊、你有咧听咱的节目，我想哦，你早去排队，早起哈，经过这个哈，连城路遐，种奇怪，啊，这想到那排遮济人，一路见哦，真长咧，哦，排有够济哦，佮坐一连长安尼吼，足济也是安怎啦？讲吼，迄个唔知多谢你的礼长啦。都是你的立场吼，第一吼，哎呦，那个上一路啦，上币的款啦，人是讲是上币啦吼。哦，我摆在一寡的吼，老岁仔人啊，伫咧排队啦吼。啊，加减啊排啊，咱咧别项无毛时间上济毛，有些员工老人家，啊加减啊懵排，吼懵排，啊老婆点啊加减啊开讲嘛，立场吼。我想那边那赶紧啦吼，运动哪讲立场唯一的心吼，啊比如咱这个力啊。啊！大家当提着一包吼，运动穿有够啦，穿个啊！有咧司机咧讲，啊咧有人讲，那不爱叫少年那去拜，少年啊，这种几点？你个困嘞，对哇？三更的连假，早生个天歪歪，去家里排队，所以是啊，老先生哦来去拜，哦加减啊拜。啊，我看有啦，地母啊啦，哎，最爱早点那边去排队哈，最爱站。我那这种你讲，咱下铺听节目吼，已经袂好啊。唔知咱那边讲，哇！阿花都出早起有去拜啊，我有睇到啊，睇到真好啦哈！感谢大家阿家来拜了时啊，哈！阿家今嘛咱的节目安排哈，家今嘛听啦，你那无出去啊？哦，无出去安尼吼，安尼去安尼行行来看看哈！阿咱那只有准备秀清叠加，好陪伴大家，咱等来安排一挂喏，安尼很老很老，我咱就怀念一挂这里国语老歌。好、哦，感谢朋友啊，伫收听。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啊，今年都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啊。哦，啊，你有电话拿卡无？哦，咱等下再一问吼。啊，甲朋友做一下一个报告。秀清的电话，好、哦，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啊、咱来听这首《淡淡的》。

咱今日来讲一句台语吼，讲动工啦，动工吼，爱较食活动的啦，安尼较袂动工去啊。动工国语华语啊，就是愚蠢啦、呆笨啦。哦，咱台语就讲叫做动工啦。哦，咱这时代，咱这啊大兄大姐啊，唔通规工吼孤咧厝的啦。哦，爱较食出啊出去安尼活动、叮当者行行啦。安尼吼，较袂讲一直动工去呢。诶，三更的连假，有啊，阮丈母出去啊，真好啊，今日要休困，来听秀清的节目啦。啊，咱这秀清的节目听完哦，再要阁出来串门子啊，安尼真好啊，有真正去活动啊。咱爹讲吼，有一句俗语爹讲吼，凉高凉，吼风高风，温故的吼高动工，温故就是敲鼓啦、驼背啦。啊，咱爹讲动工啦。动工吼，咱国里讲吼，戆直啦，哦，这个动工的工吼，戆直戆直啦，哦，憨厚正直，国语就是讲吼，憨厚正直，那个戆直啊，戆直啦，哦，伊这个人吼，戆直啊，戆直啦，哦，啊，国咱这个讲吼，有听讲这个戆神啦，哦，戆神啦，哦，国语叫做吼，眼神呆滞，眼神呆滞，咱台语就讲吼，戆神戆神啦。哎，你来看起来，来戆神啊，戆神安怎啦？是什么代志啊？是发生啥代志？还是出来发生什么代志？我一人都看得出来，戆神啊，戆神啊！过来吼，咱讲戆吼，戆某一项会，你知无？戆有一项嘛会向呢？哦，就是讲吼，天生五才，天生五才必有用啦。天公听戆人啦，天公伯啊。天公伯拢会疼惜有迄个福德的人，未去计较，未计较人。那咱来讲，天公疼戆人。哦，今个朋友来讲的吼，这个动物，哦，我说戆。

天公吼疼戆人啦，诶，咱那咧做生意的人吼，咱那拢实在吼啊有信用吼，迄个咧咧生意吼对好哦，一寡主顾吼，啊，除了老主顾，我看嘛有新的主顾会来，你知无？我对咧进前可能啦，一个月未请一阵啊，我无咧讲吼啊，按经过吼咱电台边啊吼，这个诶菜市啊吼，也当心市场吼，现在已经吼无咧卖啊，无咧摆阮的菜单。哦，因为也市场外面啦，我咧讲吼，有一个阿婶啦，阿姨摆一个迄个单啦，无讲真大，吼，安尼啊都有一个人啦，吼，啊就讲哦，你这吼好食呢，吼，阿姨咧鸡啊有写一个高渣味啊，啊我行过应一个啦，啊我先无去注意讲吼，伊是咧卖啥物货啦，干那看到迄三字吼，高渣味啦，吼，哦啊都有一个人个学咧讲吼，伊物件好食啦，吼，一讲了吼。我一直抓经过的时阵，我特别来看讲，伊是卖什么物件？哎，结果第二天也无看，第三天也无看，末呀，终于吼，有一天等到你有看到啦，哈！啊我迄天就是吼清明连假的时阵啦，哦，清明连假也有咧卖，佮摆出来卖啦，啊，我来买一蚵仔煎啊，确实好吃呢，好食吼，啊，我就问伊讲，我啊，我进前吼，安尼就想要甲你买安尼吼。伊讲伊无特工出来拜，我问伊讲，你当时出来拜这个单，伊讲吼拜二拜六礼拜啦，拜二拜六礼，啊我迄天吼清明哩连假迄天无拜过，伊讲我有闹节日啦，拄着拜拜吼，啊伊会出来拜啦，迄天我就记得是拜过，伊讲我本来拜过无出来拜啦，啊落来清明啊人要拜拜啊，所以拢传一挂这个食。我总注意啊吼，我就吼，感觉伊个卖物件好食，啊，加减嘛，像啊昨昏啊，哎昨昏拜五，伊那个出来拜，我有问伊讲，你是当时拜啊？伊讲了礼拜二啊，礼拜六、礼拜天呐、啊，啊昨昏是礼拜五啊，伊吼初一十五啊，初一十五伊嘛出来拜啦，昨昏就十五嘛，我个卖掉，所以我咪在讲吼，迄物件好食呐，有人客安尼侮辱一个吼。一路人一团一团，啊，我刚才经过听到，你看来吸引啦，哈，我就给你买来讲，真正好食吗？哈，啊，确实呀，确实啦，都迄个高渣味啊，高渣味。所以咱就是讲吼，做生意爱有信用，啊，搁再来咱这人客呀，我咱也真正讲吼，物件好食，买讲娱乐啊，爱讲娱乐啊，好啦，我来努力的买一个蚵仔煎哈。他喜欢要味了哈，妈妈的味道，真正是高渣味啊！因为我这种无套粉哦，无套粉，因为正什么我妹妹嘛哈，啊，有迄落人吼，一挂迄个大家蚵啊哈，大家蚵啊真香啊！

哎呦，你吼，就是做一丁吼，安尼即个蚵仔煎，嘛就真好食。我咧讲妹妹讲，你看你食看嘛，伊讲唔系较想呀，伊即无掺粉，吼无，但不过无掺粉好厉害，伊无法度讲吼煎落时阵开去，唔知功夫伫倒位，啊，总之就是好食就对啊啦。啊，咱啊，拜拜老师啊，啊，今日吼加减啊开讲吼，啊来拜一挂吼，好听吼，等一下，等一下咱来听啦，即、這个吼。国语的老歌，和朋友一个来回味回味哈，唔是要听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先来听这首《爱坚固》，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我爹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的禁忌哈。咱来讲个蚵仔哈，都要蚵仔好食呢，哦，加鲜哦，诶，蚵仔呢生个胖哦。所以那我咧卖蚵仔的人吼，那伊咧蚵仔啊加鲜来，伊就会画哦，蚵仔加鲜来，蚵仔加鲜来，哇！你这哪只好哦？买一个蚵仔佮加鲜来哦，啊，鲜来你是加大罐啊，小罐的，什么大罐小罐的啦？我是讲我只蚵仔是加鲜来的啦，加鲜来的啦。哎，真正嘞，我这不是在公司在这里，你想我过了你这个代志都讲过呀。我来讲到蚵仔，就受到这个触笑过，就受人哦，啊，就是买蚵仔啦，吼，啊，头家的话讲蚵仔加鲜来，啊，人买好了，我徛个呀，哎，啊，你要佮买啥哟？啊，你唔是讲有加些的鲜奶？好啦好啦，咱个笑话讲到这啦，吼，做一下广告，正经个吼，做一下认真做广告吼。啊，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啦，吼，咱的物件啦实在好吼，咱的朋友啊，拢买甲咱小辈介绍，足感谢。尤其即阵过吼，啊，母亲节啊买咱的产品的赠送，无法先讲珍珠民生就好啦。你家看，你有抹了吼，卖讲吼，咱家己有感觉出来，看出来，连咧朋友讲，喂、欸，最近的水哦，那人咧皮肤无同款咯，咱就过来啦抹啦，抹了掉了，咱即款珍珠民生。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咱的珍珠面霜听嘛，怎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净白美白。哦，還有这个尿锁水玻尿酸。哦，咱的皮肤水看比说咱实际年龄。哦，咱的骨力也抹啦。哦，你若达刚面洗好了，底抹哈。啊，那即阵你若提两罐珍珠面霜，买两罐珍珠面霜，母亲节今年这个赠送，送乎你这个哈两罐粗跟那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这咱节目中底介绍一罐来580元，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哦、已经过来吼、哦、追加过来注文，吼、哦、给咱小辈介绍，我用早间嘛要爱啦，我朋友讲伊嘛要爱啦，非常感谢，吼、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今日买两罐，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吼、哦、咱再用礼盒装。好、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哦，这较实在。朋友那边注文吩咐，收钱的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啊，那讲这保健品啦、啊，哦，保健品啦、啊，2000元哈、哦，是送一包元气糖，送一包元气糖，给个嘛，好、哦，淡散加卡个兼加补。啊，咱这脆加面啊，哦，毛喉糖啊，啊，芝麻核枣糕。哦，啊个一包元气糖，要么水梨膏，这同款呐，到到满2000元，好、哦，一晚上一包元气糖，啊，买愈济送愈济，好、哦，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今年当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要甲秀清主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好、哦，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情人梦》。

哦，在那个现场哦，看这歌星来唱这首歌哈，欢乐今宵，那么有嘞有嘞有嘞有嘞，后来咱过来听一首啊哈，爱不完的你哈、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哦，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2305-6924。

这首梦驼铃啊，咱小林刷几条首歌在听哈。啊，首先来做一下公告哈。这个保健品啦、啊，今年都母亲节咱感恩的回馈啦。哦，只要买咱的保健品啦、啊，到达那万2000块，咱送一包哈元气糖啦。像讲吼，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加一罐葡萄糖胺，啊，毛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叶黄素啦。啊，讲到叶黄素，咱在时段讲，首先介绍这罐叶黄素，安尼来叠加有迄个感觉，啊，个无贵啦。哈、哦，咱这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哈、哦。啊，有买底下要做一个保养，咱的叶黄素，首先点了再拿卡。啊，阿毛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哦、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一个益生菌啊啊毛稀油速率通的稀油齁一个这罐齁、哦、纳豆这点东通通会纳豆胶囊齁、哦、到达湾2000块啦这包关系等鸡减胆上加卡个减加薄齁啊脆加咪买当雷修嘎齁就讲咱的喉糖啊你看咱的朋友像就讲几天来出门啊一落地下盘下都冇喉糖鸡减啊胆子润喉啦有当下微光一个嘴感觉这个喉糖哦，咱这一包100块，内面底30粒，哦，一点安尼凉凉，不会很甜，哦，内面底有迄个天然的植物萃取，有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所以咱朋友怎啊管，迄、那个啊荷塘啊，20包、20-30包叠注文，啊，拢嘛甲朋友大家分享，来这包摕去食，加减嘛感觉，吼、哦，啊，咱毛这个芝麻核藻膏，吼、哦，加减嘛淡酸，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这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啊，毛元气糖嘛是300块，啊个一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哦，这产品到达12000块，啊，送一包元气糖啦，哦，啊这罐珍珠面霜，你若讲达刚面洗好了，有滴抹，哦，皮肤一个保养，哦，即阵提2罐，哦，买2罐咱的珍珠面霜，送给你2罐粗跟那油，较实在，哦，这个咱节目中滴广告。

介绍一罐哈，580块，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哦，买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草橄榄油。哦，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桥过三关。

好，感谢朋友的节目拿在听哈。啊，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你主文产品电话在哪卡？啊，像讲咱在广告介绍这款醋跟哪油？哦，咱到哪里煮食需要用到油？需要用到油，你该问起来。大家哈拢讲用好油，唔免欠。醋跟哪油好？醋跟哪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凉拌、煎煮、炸煎拢可以。哦，所以你看，即马市面上醋跟那油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信来咱即款，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即罐580块一箱。

六罐2900块，后加规箱较俗。吼、哦，咱到那里煮食，所以用着油，吼、哦，煎煮炒煮拢可以。啊，有当下咱三分五下，三米啦，三青菜，啊，即款粗干那油，你当直接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杀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朋友那边做文吩咐，收钱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去湾照，吼、哦，来去台北，坐游览车来去台北，吼、哦。那我是讲阮基隆人啦，哦，读小学的时，啊，过来读个国民学校，哦，小学啊，过来个国民学校，吼、哦。为了囡仔，那去湾照啊，吼、哦，啊，足欢喜的，吼、哦，坐游览车，吼、哦。啊，炸一挂食的物件，吼，又给炸一粒感冒外稀罕的，啊，炸一挂四修啊啦，吼，来去吼草山啦，吼，朋友你捌去过无？草山哟，唔慢嘞，我捌去这个吼每年啊，吼，那个花季的时阵去阳明山啦，草山跟阳明山不是同款，同款啦，草山，吼，今嘛名叫做阳明山，吼，咱家要甲朋友讲吼，这个阳明山。哦，草山啦，哦，德珠湖啦，金包里啦。咱讲到这个阳明山吼，讲这个草山，伊不是跟他讲一座山，不是跟他讲是山哦，就是有讲吼大屯山啦、七星山啦、西无山啦，哦，这拢属于吼伊这个山谷的所在。在这个清朝文献的时阵吼，都介绍底讲啊，哦，草山吼，什么有足有名的？茅草啦，茅草，所以咱来知影讲，这所在满山吼，你看拢规片吼，瓜芒啦，瓜芒，所以才叫做草山啦。啊、哦，伫民国五十年吼，迄阵一唔是民国五十年啦，1950年，吼、哦，民国是39年啦，吼、哦，迄阵叫草山吼、哦，改名叫做阳明山啦。伫日本统治统治时期，这个所在因为吼，足丰富自然的生态。也加到这个地热的资源，地热，所以就计划讲要来成立到这个国家公园。啊，因为吼、哦、迄个时阵吼、哦、战争爆发啦，啊，所以来中断去，一直到了吼、哦、1985年，民国74年，吼、哦、才正式来成立到阳明山国家公园啦。这个草山吼、哦，以这个所在伫北纬25度吼、哦，副热带这个气候。所以足明显的吼，像我热天，热天就吹迄落西南季风；寒天就吹迄落东北季风啦。这个西南季风风力是较弱，哦，平均风速差不多每秒2.5公尺。但是东北季风就无同哦，吼，迄风速透咧到地吼，每秒是4.7公尺呢。吼，东北季风风速达到安尼，所以你看嘛，那头风台来的时阵吼，迄个风力吼更加是惊人。风尽头吼、哦，草山风大，雨嘛未少啦。这当中雨量上计惊人的所在就是吼、哦，德珠湖。德珠湖，咱先来讲到这个德珠湖。德珠湖山边，山边拢是山，吼、哦，迄、那个形吼、哦，敢那一个小盆地。第一，这个算就是在大屯山、甲七星山、啊甲小观音山、甲着西部山中间啦，吼、哦。啊，以这个。德珠湖吼，面对正南有一个吼缺口啦，有一个缺口就是今嘛这里吼德珠湖，啊，德珠湖明明就是一个陆地的，为什么有一个湖？为什么有一个湖这个字呢？原来这个所在原本是一个吼火山的一个湖啦，后来因为地形的变动，啊，这个湖水呢再用南面按这个南面吼，迄、那个缺口从咧流出来。唔知形成吼，即马即个景象。德珠湖海拔差不多660公尺，寒天吼、哦、非常的温暖，热天是真正凉啊、哦。咱讲的冬暖夏凉啦。伫这个1925年大正14年时阵吼，迄、哦那个时阵是台湾头一个吼、哦，要来试种用先试了掉啦，种这个红来米这个所在，就是德珠湖。哦，就是今麦有名的吼，海鳌，海鳌这个山区，你看嘛，当年吼，哇，迄、那个海鳌发出来时，大家拢来遮欣赏，哦，来遮游览，足侪游客来遮观光，哦，这个海鳌，哦，真水哦，哦，这是德珠湖这方面，过来搬山过岭，吼、哦，来去擎天岗，哦，擎天岗，也嘛贵了做这个吼，四叠山，哦，来到了到这个金包里大道。你老来过这个擎天岗，你来行，迄路坎嘛，迄条小路啊，哦，上无200年以上这个历史，哦，伊咧这个上早时阵汉人啊，要来到这个所在进前吼，原住民，哦，原住民凯达格兰人啊，都将伊当作一条因那边去。

帕拉一条这个修路，啊，佮有一条婚姻的道路，要么是吼、哦、物资流通一定要行这条路，哦，就是金宝利，金宝利咱讲金山啦、啊，哦，金宝利金山佮着台北之间最主要这条交通的道路，长外长嘞，全长差不多30多公里。哦，这是用这种路坎嘛，真自然的，自然那种路坎嘛所铺成的呢。哦，去当年那行在这条路的人吼，直接一行一天吼、哦、超过吼、哦、几千人，因一定按这经过。所以你看，百花在渔民啦、啊，鱼啊那钓到了后啊，鱼啊钓到了后吼，因就在这个尾阿妈，哦，差不多9点外左右就按金山出发。哦，啊，在4点进前吼。就一定要到吼台北大稻埕，吼、哦、迄、那个鱼行啦、鱼市啦，吼、哦、啊那无就超过吼、哦、人吼、哦、要挂鱼啊、要批鱼啊、批发的时间啦啦。所以这条金宝里大路，吼、哦、又个叫做吼鱼路古道啦，鱼路古道。除了讲吼鱼啊打一个按家以外，行这条以外，随着讲吼北部经济在商品的改变，啊这条呢曾经嘛是吼、哦、流通道哦。流通道啊，个条吼，樟脑道、樟脑，吼啊个地，吼地道啦，啊个南泥道啦，吼啊个新炭道等等，甚至哦，吼这行军哦，吼行军道嘛是一个重要这条道路啦，吼啊咱讲这个草山、草山山区吼流洪，吼咱来个阳明山真正拢闻到迄个流洪的味，流洪就是做迄个火药。做火药、火药一个成分之一。清朝迄阵吼，为了讲，惊吼有人吼来遮呢偷挖这个吼硫磺，吼来遮偷挖，啊来去制作这个火药，吼、哦、哎做这个火药吼会发生着这个病变，所以清朝为了防这方面吼，啊会由每一个省吼调派着这个军队来去大家驻守啦。所以这人吼，当地人讲叫这兵吼叫做湖南勇啦。湖南用啊，军队吼、哦，在这个算啊移防的时阵，嘛是利用吼、哦、这条金宝里，这条金宝里大道，所以呢，因为定期吼、哦、做一个维修啦，哦，所以一个叫做吼、哦、湖南用路啦，这大家曾经嘛是吼、哦、控制一个重要所在呢，哦，甘大师，哦，甘大师，哦，简大师啦，哦，在这个超山的所在吼，伊是伫做迄种吼抗日的运动啦，抗日的运动。所以在日军为了讲吼，要丢迄种吼炮弹，要丢这炮弹上山，要来攻打着抗日的这日军吼，嘛是利用吼部分的这个金宝里大路吼，诶，这个路行来修理一个这个道路。因此当中有一段吼，一段这个路线叫做吼炮攻道啦。好炮公道吼，咱爹甲边讲吼，这个草山，草山风尽头，竹竹湖河嘛不加济，啊，佮有一条金宝里大路，草山风，竹竹湖河，金宝里大路，吼、哦，真正这个所在拢足自然的景象，啊，佮有一块历史的这个书籍，那朋友来遮吼，真正来遮佚佗游览啦，来遮郊外散步佚佗啦，吼、哦，来遮行一撮。大家行一撮哈，啊！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哦，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然后温州哦，冇来这个所在哈，以前拢讲温州啦，起码讲哦，旅行啦、游览啦哈。听这首歌，哈，礼拜日的温州。

礼拜日的晚照哈，你迄阵来晚照有人炸迄个卡梅拉哈，今嘛无咧炸卡梅拉哈，今嘛过来就是眼镜哦，就是迄个数位相机啦，今嘛嘛无啊，出门了大概有手机啊，用手机来翕相啊。咱都讲这条这个金宝里哦，都我想到哦，迄几落十年啊，我看上无五十年。啊、哦！迄阵温遐吼，迄个都有一个人吼，拢透早吼，阿罗吼卖迄个打伊啰，迄个啥物货，咧卖草花粿啦，草花粿吼，伊种用一个笨担吼，啊，安尼骨吊两条索啊，阿罗是里头迄个浪啊吼，阿内边底都是堆草花粿，阿远就听伊开始咧画，伊画啥物货，黑啊小粿啦。唔知我了印象中伊是话，黑啊有贵，黑啊有贵。哎呀，正讲就是话，你草花粿迄个叶啊吼，迄个月桃叶小，足香的啊，也草花粿好食啦。伊讲吼，伊就是按金包里只粿来，按金包里只粿来。啊，无非伊按山顶遐落，无非伊是行这条金包里道路吗？哦，感谢朋友啦，讲这啊，讲个这啦吼，那咱过来听一首啊吼，对你放袂离啦。啊，那开讲啊，关那听哈、哦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啊，今年都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啦，哈、哦，像讲哦，咱滴讲这款珍珠面霜都好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咱来面洗好了，你老达工滴抹，哦，面洗好了做一下保养，这款珍珠面霜，哦，你达工抹有水哈、哦，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哦，啊，咱的皮肤啊，哦，那是水呢，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啦。哦，非常感谢朋友，咱这几天介绍以来哈、哦，啊，咱这个母亲节感恩回馈啦，咱的朋友拢提了几多罐，哦，你今日买两罐，提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哈，上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啦，老树橄榄油，哦，啊，咱的朋友哈、哦，过来追加，好、哦，过来追加，围观的朋友嘛，要爱啦。我们早间嘛要爱啦，吼！只要咱大家面洗好了，底下你抹一下保养品，咱这款珍珠面霜，水哦，吼，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青春美丽。吼，啊，当有听到啊啦，吼，买两罐，今日提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草橄榄油，吼！啊，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今年到母亲节照这个精神。较实在哈，啊，点了只拉卡，感谢大家，对你放袂离。

对你放袂离啦。好、哦，秀珍过来做一下广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要么作者朋友吃好小杯介绍，有感觉有差当然的咯。干那讲出门免麻烦人，好、哦、爱来去多乱就行来多位，行当往西闭关落去。朋友你若即阵吼，安尼一个椅仔要爬起来，就扎一个啊力啦，苦啦啊啦，是毋是拢足吃力的？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很吃力啦。一行路行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感觉来咳咳。紧嘞哦，葡萄糖胺你要量早做一个保养，哦，做一咱的朋友，给咱学路，给咱来修补，给咱来介绍，好啊，主要咱自己本身有信心、有耐心，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爱第二罐、第三罐，好、哦，咱主要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平时爱保养嘞，尤其咱做生理的人啦，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跟他出门免麻烦人，免麻烦人，都差足多呀，哈，爱来去到朋友店遐招一个。是讲咱的时事啊，纠结讲要来游览，要来去湾脚，哈，去湾脚出国啊，怎么拢来另外出国？你看咱拢对人会丢啊，对人会丢。好、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搁加落去吃，这是无同款，咱来欠骨本，和咱这大兄大姐啊，拢在讲吼，爱留条骨本，食一罐物件为了钙质，无唔对，像讲牛奶啦，哦，深绿色的菜啦，小鱼干等等。哦，这种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吼、哦，你爱维持每工每工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啦，钙质的量爱有够，啊，过来呢，有吸收无？嘛是爱有吸收啊，唔通讲咧食一堆拢无得吸收，哦，晒一下日头啦，哦，有的人不爱晒日头，想日头晒无够，因那安尼，咱要欠骨本。首先跟你讲，咱这款输钙，咱这款输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哦，这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啊，当咱这保健品，哦，满2000块送一包这个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啊，像讲咱这保健品嘛，有这个叶黄素啦、大豆卵磷脂，也个诺丽酵素胶囊，也个有这个益生菌，也冇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个速力通，哦，速力通这罐提油，也冇纳豆，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要做文环图无清楚无了解，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423055692。

脆脆啦，哈、哦！感谢朋友啊、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哈、哦，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啊，电话哪卡无？服务电话23056924，好、哦，咱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哈、哦，23056924，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过来听这首《痴情乌》。

七千五日站哈，感谢啊，感谢朋友接我第一听哈，多谢咱新增哈，中正路哈，林先生谢谢哈，听咱的节目，你讲要来做文哈，咱这个荷塘啦，你讲哦，进前路加贵，还是人请你，今晚我哩买二十包哈，要来甲朋友分享啦哈，你看咱这个荷塘啊，你若讲有当出门啦，哦落地啊啦，攀呀啦。哦，落贵了啊！想要感觉就有，有当围攻一个嘴，吼围攻一个感觉啊，喉糖润喉啦。咱这小块凉凉，阿嘛别讲真甜，吼、哦、这拢天然植物萃取，有这个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啊，所以感觉脆的哈，润喉啦，润喉。哦，这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阿哥哦，这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有当加干嘛淡散啦。哦，当咱看电视也是无聊时阵啊，就想要找只物件食。啊，这个芝麻和枣糕啊，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过去红做蔓越莓拢看得到。哦，这一包三百块，里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哦，啊，够这个元气汤，哦，这个有淡薄啊松麻葵，哦，食卡够兼食补，这一碗一包三百块，里面得二十几粒。啊，够咱这罐水来啊，够水里高啦。咱的朋友平时啊，吼。要用的水来啊，放个电锅炖，即马唔免啦。哦，咱即款水泥膏内面底只成分，哦，就足侪即个水泥水来啊，而且温啊落去控呢，细趴会小火慢慢熬煮，控好出来就熟烂了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啊，内面底个系即个麦门冬、百合玉珠啦、刷霜茯苓陈皮，即款才四百块啊，即款四百块，即马咱平拢规半担伫个干，冰下一个保养，咱的水来啊膏、水泥膏。好、哦、啊，这产品到达那万有两千块啦，两千块送给你一包元气汤。好、哦，咱、啊、这保健品啊，好、哦，咱都叫你讲啊，好、哦、啊，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好、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舒钙、大豆卵磷脂、要么叶黄素，啊，个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要么益生菌啊，搁一罐速力通的稀油，啊个纳豆，这听懂通通会纳豆胶囊。哦，这产品啊，万两千块送一包元气糖，买愈侪送愈侪，非常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按住说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人生看头前。

人生看头前啦，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哈，买咱这个珍珠面霜啦，哦，即阵买两罐，哈，送给你两罐草根奶油呢。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已经来助文啦，啊，起码过来追加啦。你讲啊，朋友要爱啦，啊，为阮早惊哦，看妈妈皮肤呢，无同款呢，加较水吼，哦，原来就买这罐珍珠面霜啦，啊妈要爱。好，来送来咱大家啦，送朋友啦，啊，报大家水啊，首先报你水啊，你嘛报大家水，好，大家都嘛爱水，水又更加水，更加水啦。你看人的皮肤那遐尼啊水的吼，啊，咱就是骨力啦抹，人迄就是骨力啦抹，一年四季拢有滴抹，哦，有是新鲜无？咱即嘛达工啊，面洗好了，咱嘛来抹啊，哦，咱的皮肤嘛是水啊，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咱的皮肤那水。看不出咱的岁数，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真正看不出来哦。所以咱的朋友哦，咱这款珍珠面霜有来滴抹，听嘛知影，咱有这珍珠粉的成分，美白、净白，哈、哦、啊！大家一罐是1800块啦，你今日那提两罐哈，提两罐送给你两罐醋跟奶油，足会好啦，啊嘛较实在啦。好、哦、啊，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哦，两罐珍珠面霜，你注文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这咱在节目中广告介绍，一罐大概580块。今日这两罐礼盒装送给你。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哈、哦，所以朋友哈、哦，过来给咱对加啦。哦，过来注文。哦，甲咱小贝介绍，非常感谢感恩。哦，啊，你老听到要作文欢呼。啊，即阵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才交代欢呼，非常感谢感恩。Good morning，安主席。哦，讲唔想伊啦。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了哈，那后头个再来一个哈。刚才朋友叫我拿碟听哈，秀清碟讲过介绍，咱这罐葡萄糖胺，咱这罐葡萄糖胺，你若讲第一吃一罐了，有迄个感觉哈，有感觉有差。那有信心、有耐心的，真正那个再来一罐、再来一罐呢？哦，你唔通安尼都放弃呢？有人来，比如讲，有啦，那有感觉吼，那足有信心的，继续搁再吼，葡萄糖胺得做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朋友，你那些来哭啦、啊啦，足吃来的吼，六楼梯、八楼梯嘛是足吃来的吼，啊，感觉咧客客，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出门拢爱麻烦人啦。咱即马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你也逐工做一下保养，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就免阁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背关落街，我你也自由自在嘞。朋友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哦，咱朋友讲有一罐都感觉啊，继续啦，继续，有爱第二罐、第三罐，当然看你的情形。主要爱有信心，啊，咱的物件产品啊，真实在啊，好，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即阵吼买咱的产品啊，到2000块啦，我2000块送一包吼，元气糖，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贪恋的酒。

啊，真感谢啦！哈，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咱就安排到这哈。啊，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过六十分钟，秀清为大家安排哈，播一挂好听的音乐。啊，来，欢迎顶再个继续跟咱收听。啊，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恩。哦，咱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

0: 9600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爱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做几款。

0: 妈呀，有机会不？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一站的地当吼，你有感觉无？有啊，有感觉啊，吼，结果阮姐姐吼，迄个家人啦，吼，伊讲无感觉，因为早上一地当吼，然后呢，群主会来啊。

啊，都有人传出来见讲吼，啊，大家有代志无？我无代志，无代志。叫做这讲哈，有地当哟。啊，这真正咧后知后觉，都无迄个感觉啦吼。站8:39，宜兰外海哦发生吼，这个规模吼6.1的这个地当，而且咧震央离宜兰县政府这个东北东方吼38.7公里，新北市公阿寮吼外海11.4公里。这个地震的深度98.3公里，全台湾吼拢有迄个感觉啦，吼，包括讲宜兰县南澳啊，吼，新竹县关西啦，南投县合欢山啦，吼，啊，花莲县盐寮等等吼，这所在拢有达到着上大的这个吼震度有4级啦，吼。所以中央气象署伫提醒未来这3天要注意有规模5到5.5的这个吼余震啦。啊，昨昏吼就是5.1劳动节吼，连假头一天嘛，足济人啊吼，一直去这个妈祖啦吼。昨昏劳动节连假头一天吼，每一个所在拢出现了，大家拢出来行行去佚佗啦，哦，拢有这些人啦。像讲屏东小琉球啦，都将近有万外人啦吼，顶多啊，吉兰港在准班呢。总共合计啊，载运有差不多吼1200名这个旅客吼，一路去咧妈祖啦，大家拢去妈祖啦吼。啊，天气好，今日嘛未歹啊吼，啊，过明仔载礼拜啦吼。啊，天气呐，安尼好好啊，出来行行，出来行行这个。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棒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啊，咱今年度吼，这个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好，买产品的赠送啊，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哦，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有吃过迄个棉花糖？有吃过，有那个囡仔时代迄阵啊，吼，拢有吃过这个棉花糖。尤其吼，迄个你若讲有庙会啦，吼，啊，这个活动吼，啊，像安尼搬瓜戏啊，戏棚搭好了吼，要搬瓜戏啊，吼，就挂咧戏咧安尼瘫痪吼，哦，就塞啊塞啊塞来吼，伫个安尼戏棚卡伫个面，吼，戏棚卡就放烘流鱼啦，啊，佫有啊卖迄个巴布巴布啦，吼，绳啊啦，吼，啊，佫甚物货？哦，行烟枪啦，哦，啊，佫有诶，河鱼啊，有河金鱼、河鱼溜啊，哦，啊，佫一袋啦，哦，还有个棉花糖啦，哦，棉花糖，有看人伫做迄个棉花糖啊，哦，哎，那生理就好，哦，迄机器拢无休困，迄机器来烧，哦，啊烧呢，哎，糖啊，哦，卡一碗，哦，要倒个中迄个碗迄个所在，啊，来胖胖胖，哦，迄个吸了出来呢，啊，头家就赶紧咧边啊一路传咧迄个。一个啥滴啊嘛吼，啊啊乱来卷啊卷啊，一支棉花糖来，一支从几角，哦啊底下来吃吼啊，黏啊贵个嘴啊，黏黏哦。啊，隔壁讲吼，这个棉花糖吼、哦、是咱囡仔时代吼、哦，这个迄阵一种一个细修啊啦，吼、哦、啊，伊是安怎做出来呢？安怎制成的呢？吼啊，咱有诶看知影讲伊是安尼吼，糖倒落去啊，咸呀咸呀吼，一支这个吼棉花糖。

糖出来。哦，讲到这个棉花糖哈、哦，这是第这个按哈1897年啦，这是按这个哈1897年迄阵啦，就是一个有一位美国的齿科医生啦，哦，加一个做糖啊这个生理人啦，哦，因共同哈、哦、当这好、哦、来发明啦。好、哦，发明这个棉花糖，这个医生吼、哦，伊就是将这个吼、哦、糖啊，吼、哦、糖啊，咱讲了赤砂啊，赤砂规粒规粒，吼、哦，那个糖这个颗粒啊，吼、哦，给加热吼、哦，啊，过来胖，吼、哦，加热个胖啊，做成吼、哦、这个吼、哦、棉花糖，好、哦，啊，所以伊就巩固这套这个原理，吼、哦，制作一台这个机器。在这个1904年迄阵吼，这个博览会顶面啊，有头一边吼、哦、来电视，迄当时讲这叫做吼。哦仙露西啦，吼、哦，仙女丝，啊个第二年吼、哦，机器就做一个改良，机器改良用一种吼莫打来胖叮当，吼莫打的胖落安尼叠凳吼，一旦旋转有一块碗有无吼，收来做成诶，吼、哦，这是咱吼都阿咧讲啊，看迄个头家啊，咱咧吼生理来咧疼。倒落去呀，安尼胖胖棉花糖出来哈，啊，这就是后啊，未来哈普遍使用啦，哈，所以棉花糖迄阵哦，足流行，风行全球啦。咱多咧讲哈，爱个加热，哈，爱有迄个烧，甲着迄个旋转，就是棉花糖哦，这台机器主要这个功能，哦，做法就是伊按中吼，有一个迄个碗，迄个形，哦，迄个锤的所在，落迄个吼糖啊、赤砂吼，甲倒落去。啊，你要落来烧起来加热，啊，就将这种吼、哦，诶，这个规粒这个吼、哦、颗粒的这个糖啊，融起了，融起了变成吼、哦，就是安尼，敢那水水这种、哦、这个糖，啊，烧落去中啊，吼、哦，迄块碗吼，速度真紧，滴胖呢，吼、哦，因为这种惯性的原理，啊，所以吼、哦，融起吼，迄、哦那个糖的那点安尼滴落来吼、哦，按四口链凳迄，足有迄个空所在就喷出来，啊，滴空气当中吼、哦，快速就冷起啊。所以变成啊，一丝一丝，吼、哦，咱正啊所看到这个吼、哦、棉花糖啦，吼、哦、啊，所以你看买头家讲，哎、欸，哦，那个吸出来，紧嘞紧嘞吼，一支茶啊，吼，茶棍啊，小棍子啊，啊，就伫岸边啊，吼，啊，就开始啊，足熟练迄、那个迄、那个功夫啊，来噔噔噔，哦，来收集收集在吼吸，吼吸的吸糖啊吸啦，哦，迄、那个咸的糖啊就对啦，啊，就好啊，来一支吼、哦、棉花糖，哎、欸，这棉花糖贵噶。规个袂记得啦，吼、哦！印象中啊，今仔日讲这棉花糖这台机器吼，画面拢有出来啦，吼、哦！啊，所以咱对讲吼，伊这个吼所讲伊这个制作棉花糖，这就属于一种吼物理的过程啦，物理的这个过程啦。糖就是按那点吼小颗粒、小颗粒啊，啊，伊个机器胖了有烧啊，加热，吼、哦，转化做吼、哦，啊，就融起一滴一滴，啊，底下再个炼起。好、哦，所以变成一丝一丝这个形了哈。佮、哦、再加上伊这种这个物体一个惯性的运动，所以等讲吼，这个颗粒这个糖啊，吼、哦、啊，那讲倒落这个快速的胖的这个啊碗当中吼、哦，旋转的这个碗啦，胖啊，刚才秘书讲你夹面包吼，机器的胖吼、哦，速度真紧啦，迄块碗，而且碗边啊呢，伊来带动吼、哦，这个颗粒的这个糖。赶快来叮当，吼、哦，来得叮当，迄东西吼，诶、哦，迄、那个颗粒的糖啊，未讲去喷出来，未去喷出来，诶，就都跟那月球甲地球，伊有一种哦吸引力啊，互相吸掉的啦，吼、哦，含你伫讲朋友，会去想到吼、哦，咱迄阵啊，吼，啊，看伊咧吼，做迄个棉花糖，哦，迄、那个头家买买一支，买买一支，迄阵的棉花糖都是白色的。吼、哦，加着这个红色，今嘛吼，哦，拢已经做生意人了，拢啊一支棉花糖拢先做好势啊，一支灯笼拢有哦吼，啊，然后用这个安尼塑胶袋啊透明的吼，给砍掉的吼，啊，买一支啊，我连哪件哪吃，唔哪件哪吃啦，哎，唔多迄个你讲，我拢感觉呢，食物件老用剃到叉啦吼，这样唔多哪呢，吼去拄着啥危险啦，买来了看坐去倒位啊，啊，坐咧安尼吼，椅啊啦，还是讲你咱。都要去都要切头了哈，这家所在，这家所在做落来，啊慢慢啦哈，来吃这个棉花糖，啊为吃饭哈，安尼用嘴去夹，哎呦，黏着皮啊，黏着嘴，黏到鬼死个，啊为用手黏，黏个安尼夹一嘴啊，夹一嘴啊，啊回想着以前哈，吃这个棉花糖的滋味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做侪咱的朋友啊，啊，吃好消费介绍，即马拢伫做保养，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了，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你看即马出门唔免麻烦人吼，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那就是讲爸母，咱出来行行，出来佚佗，出来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着，吼、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出门变麻烦人，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吼、哦，葡萄糖胺苦了啥物？要那无你看，出门诶，宝宝爱麻烦人，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咧，啊，感觉咧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安尼出门吼，真正有诶，就足无啥爱出门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啊，你要两早做一个保养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拄只落讲啊，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你即阵呢啊，那有滴吼，注文咱这款葡萄糖胺，啊，你暑假搁加落去食。好、哦，蔬钙，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好、哦，啊，当然咱这好、哦、保健品，你若讲有伫个冰箱做保养，好、哦，今年到母亲节咱的回馈赠送，好、哦，到那万有2000块，万有2000块送你一包元气糖，加减啊食卡，搁减食补。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做一下广告啦哈。这个今年到母亲节回馈的活动开始啊呢，哈，今日买咱的产品哈，有这个赠送啦。啊，像讲哈，买咱的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哈，哎，珍珠面霜咱介绍以来，咱的朋友大家拢在抹呢，拢足骨啦啦抹哈，大家拢嘛会想要水啊，有抹有水哈，大家拢嘛爱水，啊，遐水更加水，更加水。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你看你来，骨啦啦抹，哦，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的皮肤那水哈，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嘞。敢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个啊，哈，八十阿妈毛爹抹呢，嚯，阿妈嘛是真修掉咱的皮肤呢，哦，面洗好了，拢会注重，哦，小梳一下，小抹一下，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大涩，减少皮肤翘皮翘皮。哦，咱这款珍珠面霜，你着该骨啦啦抹。安尼该抹都对啊啦，所以咱有当下看人的皮肤啊，哦，那真尼啊水掉啦，迄吼就是人骨力啦，有特工抹啦，一年四季拢爱抹，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当然特工有滴抹，你都加提一罐啊嘛，哦，提两罐吼，提两罐咱的面霜，哦，这个母亲节回馈赠送，送给你两罐这个老树橄榄油。哦，那讲咱的错，跟咱有咱的朋友啊，哦，拢用咱那款老树橄榄油有信用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错，跟咱有老树橄榄油，哦，这礼盒装里面得两罐，哦，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买两罐珍珠面霜，上好你礼盒装两罐这个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安尼有好无？赞啦，较实用啦。好、哦、开始用齁、哦。感谢朋友齁、哦、啊要注文欢呼修正的电话在哪卡 ,23056924。啊个其他情况齁咱家的保健品齁、哦、保健品你哪讲冰箱都在保养啊像咱的脆甲蜜齁那脆甲蜜啊喉糖啦齁、哦、元气糖啦水梨膏啦啊个咱的芝麻合枣膏齁、哦、这些蜜啊到达那万两千块但万两千块咱就给上一包元气糖。吼、哦，大家加减啊，吼，淡散食卡个兼食补，吼、哦，今日到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谢莫林按主说，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卡来。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说。

你有听过人伫讲吼，这个人啊，暗时来困唔困啊，起来啰啰嗦嗦咧创啥会？梦游啦，哦，梦游啦吼。尤其咧囡仔吼，嘛捌看有这种情形咧吼。伫这个吼梦游的期间呐，有一挂人吼，诶，看伊敢那真清醒呢，我在世界行呢，楼顶楼卡行呢，甚至开门甲讲话呢，吼。但是伊大脑是无意识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身体精神啦。大脑依然还佫伫咧困啦。咱讲到这个吼梦游症吼梦游症，通常拢发生的伫咧吼已经困吼困差不多一两点钟过来，困到吼上落眠迄个时阵，这个时阵如果那大脑某一寡部位啦，某一寡部位吼熊熊安尼活跳起来，可能就出现吼这个梦游的行为、梦游的行为啦。梦游唔是足危险的一个病症。但是如果当事人你若行加吼，迄个楼梯口啊，还是讲吼行加吼，即个出外去啊啦，吼离这个这个门外吼，即个较危险啦，有可能会受伤啦，吼所以吼真正爱有缘爱小心细致，差不多一声五到三声一个音啊吼，弄即个梦游，特别是四岁到十二岁即个音啊，音啊伊个大脑吼阿未完全发育好啦。某一挂这个神经系统依然还佫建立伫，所以吼、哦，大家造成吼、哦，这困眠佮着清醒的阶段吼，伊伫咧换来换去，切换吼，无较灵敏啦。所以发生着吼，后日困后日醒，咱讲的吼，半困半醒吼，这个情形。所以这等于较大汉淡薄啊吼，大脑完全清醒吼，迄、哦那个梦游的状况吼，对来消失去啦。啊，先来有这个梦游。会去吸到梦游这个原因，哦、通常就是安怎呢？日时啊，吼，日时活动足济啦，啊个晚困啦，和咱的身体甲着大脑吼过度的忝啦，啊困了未安稳啦。不如讲吼，那讲破病发烧啊，还是讲生活压力大吼，冇可能地属于一个梦游哦。啊，梦游会遗传不？梦游会不会遗传？梦游是会哦，哦是遗传会遗传咯。哦，你当问吼，啊，如果吼咱到老囡仔啦吼，啊，咱爸爸妈妈恁家己呢，是不是吼？曾经有梦游吼，如果那有吼，就表示讲，咱发生的几率比较较悬啦。吼，那讲发现有人吼正伫个吼梦游时阵啊，唔好大声个叫呢，唔好大声叫，因为伊个大脑无意识，啊，熊熊清醒呢，会造成伊个惊，会着惊。啊，就乱走乱撞，还是讲会跋倒啦。啊，当然看到梦游边喏，比较较安全的做法就是讲吼，我去伊耳旁边啊，较细声讲话啦，较细声讲话，啊，轻轻啊吼，啊，该安尼吼扶起来，吼安尼带伊转去房间，吼，可以继续搁困啦。啊，那有当时啊吼，会发生这个梦游吼，爱食药啊不？免啦，免食药啊啦吼，只要养成一个规律的困眠的习惯，啊，阿麦讲无眠啦，阿麦熬夜啦。啊，要睡之前

吼，迄一点钟久的时阵困前啊，卖去看一寡吼刺激的影片啦，互咱大脑放轻松，安尼就当吼好好啊困，吼一醒到天光啦吼。如果那常常伫梦游的人吼，都要特别注意吼伊迄个环境的安全啦。哦，如果咱老囡仔吼，常常你要看暗时困困起来乱乱说梦游吼，啊，咱若讲有咧老尾顶个什么会啦吼，啊，注意环境的安全啦，哦，注意环境的安全，啊，上盖好啦，门窗啥吼，啊，给锁起来，吼，啊，像讲厝里面都有一挂尖的物件啦，容易弄破的物件啦吼，啊，这有完爱啊修好好势，如果那伫梦游状况吼真尖吼，啊，是讲行为变较哈，足复杂而且危险的时阵，就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评估，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检查，还是讲做一个治疗啦吼，提供咱病人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这个梦游症啦。

先讲过介绍吼，这罐草跟哪有？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跟哪有？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跟哪有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慢，吼、哦、用秋刚是较高刚，但是较袂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来去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感谢听众朋友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吼。啊，当咱伫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度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这个赠送吼，朋友若要做文欢呼，对着咱的产品的赠送，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继续卡。首先感谢大家，咱今日就安排到这。后礼拜一，咱再过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0800-996-969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2台。

0: 帮我五千下，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下集
0: 两首台语歌，张亚文的《路人梦》，阿个翁立友的《最爱的人》。
1: 一首歌，但愿天海蓝星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来介绍啥呢？咱今天介绍迄、那个红豆红豆，红豆的功效啦吼。红豆有什么功效？伊主要的功效是安尼啦。第一个功效吼，伊的迄个利尿消肿啦。因为红豆含有丰富的迄个钾离子吼，一旦帮助排毒体内解出来遐钠啦吼，啊解出来遐水分啦，所以一旦友好吼，缓解水肿。好，第二个好处就是补血养颜啦，补血养颜。因为迄个铁质吼，啊加叶酸吼，对于种促进的红血球的形成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贫血啦吼，吼气血较好啦，较红润啦。好，第三个好处，会当帮助消化甲预防便秘，因为红豆啊吼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会当促进迄个肠道蠕动，会当帮助迄个排便顺畅。好，咱这么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迄个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即个抗氧化的物质了吼，对种轻度自由基了吼。延缓细胞老化拢有帮助。好，咱即卖好，迄咱即卖休困一下听歌吼。说来去，两周年我打原田优里的迄个古都旅行，那个长山洋子的北酒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用这边吼来讲迄个红豆红豆吼的第四个好处了吼，伊的第四个好处是抗氧化、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这个抗氧化吼对种轻度自由基有帮助，会当延缓迄个细胞老化。好。第五个迄个好处，第六个好处吼，会当保护迄个心血管，因为伊含有钾啦，啊个纤维质啦吼，纤维质啦，对种调节血压啦吼，降低迄个胆固醇啦吼，对种心脏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今麦讲。

诶，七个迄个好处了吼，就是健胃脾啦。因为中医认为迄个红豆吼，有迄种健脾利胃的迄种效果了，所以伊会当健胃脾。我要跟我讲哈，什么讲？其他的效果了吼，其他的效果要各有吼，会当通宵等啦，清热解毒啦吼，啊，个人通乳通淋啦吼，安尼。好，咱即摆讲吼，什么人适合食红豆啊啦吼？容易水肿的啦，容易便秘的人拢适合来食红豆啊。吼，啊个保血养颜，需要保血养颜的迄个女性吼，特别是迄个经期的迄个煎熬吼，经期前、经期后吼，拢有迄个需要，保血的需要啦吼。啊个注重养生的人啦吼，啊想要增加迄个膳食纤维吼，摄取量的人吼，拢会使食吼，会使食红豆。好，安尼，咱这边哈，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国语歌啦哈，张起含谢的合唱的迄个歌唱情侣了。

咱即摆吼来介绍迄个红豆吼，即摆要介绍迄个红豆的迄个注意事项啊，要注意什么代志吼？第一件，有几摆吼，特别注意哦，迄种因为红豆吼富含迄个钾啦吼，啊迄、那个有几摆吼，啊是有痛风这问题的人吼，应该避免过量的食用吼，上好是要注意得食的时候莫过量吼。好，过来，片面红豆啊，片面。

过度的加工，家己在做红豆汤吼，还是点心的时阵吼，尽量减少迄个糖分的迄、那个添加啦吼，以免摄取伤济迄种糖分。好，第三点，胃肠功能歹，因为红豆皮吼容易引起迄个胀气啦吼，所以胃肠功能较歹吼，无适合食迄个红豆啊吼，迄红豆啊莫食伤济。好，安尼今日人吼。对红豆的介绍吼，甲遮做一个抗战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要签字。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0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无偌久之前哦，台北荫总的一个毒物科、毒物科的医生有发布到伊一个研究，这研究的报告指出讲哦，那是呢，食伤过多深海的鱼，恐惊讲哦会汞中毒，就是水银中毒。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后哦，一公布了后呢，煞造成哦。真侪人唔敢食鱼，渔民哦，掠鱼的人哦，都在哀怨，讲鱼的价钱哦，大大降落来，鱼哦，俗，阁无人要买。有立法委员哦，都质疑哦，研究的人用病人的数字推估，推算到深海鱼水银中毒的严重性，安尼的做法哦，无讲真科学，互人会肯定的。咱的渔业署。渔业署的署长伊嘛表示，无应该一个德国倒咧弄多一只船，伊呼吁着咱的消费者唔免伤过头的恐慌。发表着这个研究的医生吼，伊表示讲，伊这个研究主要是要建议来提醒哦民众，任何一种的食物拢无应该长期以及过量食。深海鱼哦，伊个汞污染，就是水银的污染，是全世界全球的问题。不止哦，发生在咱台湾，全世界的国家哦，对深海鱼有真济呢，是建议食的量，爱呢

议。发表研究的这个医生一强调哦，伊唔是叫大家都卖食深海鱼，只是提醒讲哦，爱适量来食，而且呢，唔通经年累月，就是唔通哦，长期啊，佮食真济。若是讲咱无安尼长期在食，吼啊无食真济，啊都唔免伤过头担心。伊安尼真正听过

伊有真高的蛋白质，啊，搁有咧不饱和脂肪酸。鱼是真好的食物哦，不过吼，就是鱼的种类爱定定换，啊嘛唔通诶，一概食伤过济。咱讲到在深海的鱼，譬如讲鲸鱼、鲨鱼、鲫鱼、尾鱼，这四种的深海的大只的鱼哦，算是哦含极高汞，就是鱼的身躯内底汞的残留量上悬的，容易哦发生着汞中毒。四种深海大型的鱼，一般是建议讲一个月哦，上济食两届，啊，每一届的量呢，差不多手掌哦，手掌的一半，安尼就一袋啊羹尔吼。一个月食两届，每一届啊食半个手掌这尔大，安尼就好啊。发表着研究的这个医生呢，伊的研究呢是按台湾食品药物管制署规年度的报告，公布着哦。市面上的鱼仔的种类，这鱼仔吼含有着水银的含量、抽检的数字，啊来做分析。分析吼、哦、出来的结果，甲伊的资料、甲伊病人的资料来做比较，啊得出来的研究的报告。虽然讲吼、哦，这个研究的报告哦，真正呢造成着渔民的心理。大大受到影响，咱一般的消费者嘛受到影响。一般的消费者呢，啥呢？唔敢食鱼，尤其是大只的鱼。市面上即马吼，旗鱼有在卖，尾鱼冇在卖啊。即马呢，这旗鱼甲尾鱼哦，真侪人唔敢食。渔业署、渔业署的署长就讲呢，因唔敢讲这个研究吼有问题，但是。需要搁较了解这个报告的内容。不过哦，鱼仔肉含有着丰富的蛋白质加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哦肯定的蛋白质加不饱和脂肪酸哦是真好的营养。日本的研究报告指出讲哦，甲基汞就是水银啊，食入去咱人体咱的身躯内底啊，差不多七十公。水银哦，都要身躯代谢一半。咱知影日本人最爱食鱼，尤其是爱食深海鱼。日本人哦，虽然讲哦，因的头毛哦，检验讲含水银的浓度真高，但是呢，敢那嘛真罕呢，听伊讲日本人哦有水银中毒的竞争。渔业署哦，渔业署的署长伊就强调，深海鱼一般的人哦来食无问题啦。只是呢，有新的妇人人家的发育的小朋友爱较注意的，唔是讲深海鱼哦本身有问题，起码哦就是真济工业的垃圾水直接排入去大海内底，重金属汞哦也沉在海底，深海的大只鱼啊，拢在海底游来游去哦，啊就食只的物件，所以才会去哦食到重金属汞，其实哦在大自然的岩石，还是呢海洋下面的土沙哦，最少嘛有汞。咱台湾陆地的土哦，汞的浓度呢，差不多是130 ppb。啊，那是大海哦，海底呢，差不多是20到250 ppb。渔业署呢，这几年啊吼，拢有在监测。因讲哦，深海抓到的鱼哦，甲基汞拢标准无超量，唔是无啦，是无超量。啊，咱长期哦食深海的鱼哦，造成着汞中毒的研究报告哦，和咱的民众呢对食品的安全搁加一项无安心。已经过身的毒物科的医生林杰良先生伊的太太哦，谭敦慈女士啊。伊哦，就甲民众咧分享着引导食鱼的方式。伊讲哦，只要讲哦，用对的方式，其实呢，食鱼哦，唔免惊。伊的建议是哦，食细尾海鱼。细尾海鱼哦，会当有效来降低着得到癌症的机会，更加会当呢帮助保护心血管。这个谭女士伊表示吼、哦。

鱼，大型的啊嘛有细型的，大型的就是哦，咱拄则讲的鲨鱼啊、鲔鱼啊、旗鱼啊、鲸鱼这大型的，细型的海鱼，参像咱较知影的这秋刀鱼、细破鱼、竹夹鱼、青鱼，青鱼就是灰灰，正讲是较细型的海鱼。咱那大型的海鱼吼，咱唔通讲惊噶，唔敢食。咱哦，食卖超量，安得会当个呀。细尾海鱼较无汞中毒的风险，所以呢，会当加食一寡。食鱼对身体吼有相当的好处，会当有效来降低着得着，参像乳癌吼、前列腺癌、腰鞘癌吼，啊个有大肠直肠癌，即癌症的几率，并且呢，会当帮助防治着心血管的疾病，啊个呢，气喘甲腰椎病。美国的政府哦，虽然讲建议六岁以下囡仔以及有心的妇人哦，避免食大型的海鱼，但是呢，美国政府哦，嘛建议哦，建议因个民众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每礼拜至少爱食两届的海鱼。腰椎病的病人每礼拜至少食三届，安尼就显示讲哦，细型的这海鱼啊，对心血管的保护哦，有真好的帮助。咱的台湾营养基金会的这个执行长，伊就表示哦，鲑鱼哦，伊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鲑鱼应该算讲咧中型的海鱼，中型的。伊咧是建议吼，会当食鲑鱼啦，大型的鱼已经带咱听众朋友讲过啊，摄取量咧一个月食一届到两届就好。啊，那是小型的鱼吼，不要紧啦，啊都爱轮流食，每一种的鱼啊吼轮流食，参像拄只伊安讲的青鱼啊、细破鱼啊、竹夹鱼、秋刀鱼，这拢真好。料理嘛真重要，料理鱼啊吼上好是用炊清蒸呢，以及呢煮鱼仔汤，安尼上好。因为鱼仔经过高温哦，高温不管是在烘的啦，还是煎的，温度伤高吼，鱼仔呢，伊的鱼肉内底的氨基酸容易就转化作致癌物。所以哦，健康的料理鱼仔的方式都是用炊，还是呢用煮汤的。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2026年，民国118年，就是今年母亲节回馈，母亲节做一个小小的回馈，无啥物利润啊，所以咱的回馈呢，听众朋友唔通把咱来嫌弃，买咱的物件，油无包括，满2000块，咱送一包的元气糖。咱的产品除了咱的保健的产品以外，咱的食品喉糖、元气糖、水梨膏、核枣芝麻膏，拢包括在内。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元气糖咱得卖哦，一包是300块，油无包括。啊，要给咱送油有方法，买咱的珍珠霜2罐，哦，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送2罐的。老树橄榄油2罐，一个罐底啊，2罐老树橄榄油，咱嘛有得买，咱即卖用送诶，咱卖偌济，卖1160块呢，卖咱的珍珠霜3600块，咱送老树橄榄油2罐，卖都爱1160块，咱即卖用送诶。母亲节嘛，妈妈会当保养皮肤，咱来传，妈妈唔免去买。咱买给妈妈，妈妈来讲，哎呦，这我都无用着，啊，无咱家己用啊。妈妈，油给你用，珍珠霜我来抹。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母亲节回馈，母亲节都结束啊。2307-2855，感谢你。

这首歌曲是凤飞飞唱的歌《阿婆游香港》。听众朋友哦，你敢有印象讲咱的亲戚朋友啊，还是咱的囡仔，那是呢连续三天在熬夜，睡不好，你来看伊的面色吼、哦，是不是真歹？还是讲哦，咱亲戚朋友诶在破病，伊的面色歹啊，真歹。上惊的人讲吼，哎呦，啊你的面色这么歹，你是安怎？安尼呢，就敢那人看出讲咱在破病。真正讲的哦，普通人的面色叫做呢常色，就是正常的色彩。正常的常色呢，是一个人在正常的心理的状态的时阵吼、哦，面色彩。咱正常的面色应该是吼，咱台湾人都东方人，所以呢黄皮肤，所以咱的面哦显色出来啊，就是黄色，啊有一寡红红，真的是正常的。无同款的人种、人种啦，无同款的体质啦，无同款的所在，正常的面色哦、常色哦，是呢无同。譬如咱看日本人，因的皮肤啊，因的面色就较白；韩国人就较红一点嘛。印尼的人哦，面色就较乌，这种算讲是正常的啦。今仔日要讲的哦，是面色异常，面色。异常呢，就反映出了身体的状况。一般来讲哦，咱人的身躯啊，总共有异常，还是讲在破病的时阵哦，往往对影响着面色。有一句话讲哦，面有菜色，这个面有菜色哦，一般拢是在讲面色真歹，面色无好，会反映出一个人身体无健康，身体唔是哦真好。不是真健康的状态，面色异常看得出来的，譬如讲面色发红啦，还是呢面色泛白啦，啊面色青黄，甚至发乌，这种在身体不舒服的时阵看得出来，反映得出来。像讲面色发红呢，在咱日常生活当中，正常的人那出现着面红的现象呢，可能就是哦天气伤过烧热。气温升高，啊，个呢，情绪激动的时阵，吼，甲人冤家，情绪激动的时阵，饮酒，吼，饮酒嘛，互人的面红，这哦，拢是哦，咱的面哦，暂时性的皮肤的毛细血管、皮肤幼幼啊的血管哦，扩张的表现，啊，那是讲变态的哦，变态的面色的红呢，大部分是哦，热症，譬如讲。发烧、高血压、高血压脉哦，面

有诶红光满面、面红，这是高血压。那是讲哦，有诶人哦，面红红，你是唔通哦，大伊俄罗讲气势真好呢，伊心内一定会真无欢喜，讲我血压即马真清悬呢。啊，佮有结核菌，还可以较苦诶哈。有结核菌哦，还可以较苦诶人，辛苦诶，烧烧对面诶红红，尤其是伫面两个颧骨即搭只，痛出来即个面骨即搭只会红。啊，那风湿性诶。心瓣膜病、风湿性的心脏病、加肝脏的疾病呢，规个面肉只会暗红红，但是是暗色的哦，暗红。糖尿病的人，大部分的人嘛会有无共程度的面发红的现象。啊，那是面色泛黄呢，哦，面色泛黄哦，较直接的是胆道系统的感染，以及胆道的阻塞。另外，还有肝细胞坏死、肝细胞坏死、大量的红细胞被破坏，还有诶血当中的胆红素含量上过头侪啊，胆结石啊、肝癌啊、先天性的脓血症，啊是啊，有一挂严重的营养代谢障碍的疾病，会出现着面色发黄。除了讲面。发黄以外，尤其是肝胆问题的人哦，全身躯的皮肤哦，咪发黄。第三种面色哦，异常的色彩是呢，紫青，面有局部呢，诶，紫青，这紫青就敢若是去弄着迄乌青去色，这是因为讲皮肤的组织、皮下组织即搭只乌青所形成的。第医学顶管，这叫做紫绀，即、这个绀是。一个密布甲一个干草的干紫绀哈，这唔是去弄掉的乌青哦，这是呢有一边辛苦哦，有一边的诶紫青，真呢发现呢在嘴唇甲耳垂、耳珠啊这大家较明显啊，尤其是嘴唇紫青色的、紫色的嘴唇哦，急性的紫绀哦，可能是哦休克都是昏倒，啊是呢化学的药物中毒，啊个有。急性的细胞的感染，以及缺氧窒息，在进行来发生。啊，那是长期哦，长期啊，面哦有积食的这个情形呢，可能是呢先天性的心脏病，啊，还有呢肺心病、细胞的动脉高压、肺动脉高压，以及心脏哦有衰竭的情形。另外，啊嘛有人哦，面色哦苍白。面色苍白呢，是因为讲面的毛细血管哦，旧筋局部哦，毛细血管呢血液无够，啊是讲因为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是呢血红蛋白含量伤过少啊，所以呢面哦会苍白。譬如讲啦，病真久的人气血哦拢较虚，啊个呢胃气衰败，啊是呢去惊着。惊到的人面翻白，啊，佮激烈的痛疼，哦，嘛会翻白。另外，大出血、严重的贫血、急性的心肌梗塞，这嘛会面哦翻白去。昏倒的人面嘛会翻白啦。另外吼，啊，佮有一种的是面发乌，面发乌呢，一般是哦有慢性的疾病，啊，譬如讲的肝脏的疾病，尤其是吼肝硬化，那是讲。肝胆的问题是黄色的，啊，若到肝硬化这个程度，面色就会明显的发乌。另外，还佫有慢性的腰肌功能不全，慢性的心肺功能不全，嘛会哦面哦愈来愈乌，是真正的乌色哦，唔是乌肉底迄种乌吼，是真正变乌哦。另外，那是长期的使用某一挂药物，譬如讲在食对抗癌症的药啊。嘛会哦，引发着无共程度的面色来发乌，这药啊若无食吼，都会恢复正常的面色。不管如何啦，就是讲吼，咱哦爱有好的气色、气色、面色，都爱吼有健康的身体。一个人哦，气色若好，面色若水若好呢，表示讲伊的身体都是健康的。那感觉讲面色吼无好、无正常。啊，都爱较注意诶，较关心一下，爱去看医生。

庄正凯所唱的歌曲《八点档一家人》的片尾曲《床头梦》。床头梦，今日题目是啊，喙齿痛的时阵啊，医生管无开啊，要安怎处理啊？会当让喙齿痛小暂时袂痛？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敬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2026年。民国1856年，就是今年母亲节回馈，母亲节做一个小小的回馈，无啥物利润啊，所以咱呢。

回馈呢，听众朋友唔通把咱啊嫌弃，买咱的物件油无包括，满2000块咱送一包的元气糖。咱的产品除了咱的保健的产品以外，咱的食品喉糖、元气糖、水梨膏、核枣芝麻糕，拢包括在内，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元气糖咱得卖哦，一包是300块，油无包括，啊，要互咱送油有方法。买咱的珍珠霜2罐，哦，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送2罐呢。老树橄榄油2罐，一个罐底啊，2罐老树橄榄油，咱嘛有得买，啊，咱即卖用送诶，咱卖偌济，卖1160块呢，卖咱的珍珠霜3600块，咱送老树橄榄油2罐，卖都爱1160块，咱即卖用送诶。母亲节嘛，哎，妈妈会当保养皮肤，咱来传，妈妈唔免去买。咱买给妈妈，妈妈来讲，哎呦，这我都无用着，啊，无咱家己用啊。妈妈又何里用？珍珠霜我来抹。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母亲节回馈，母亲节都结束啊。2307。

0: 亲子。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灾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唱的歌《温泉乡的吉他》。听众朋友，咱在照镜时阵，你拢会看倒位？看咱的面，看咱的目睭是毋是呢含含？看咱的嘴唇哦，是毋是红红有血色？看咱的鼻啊，是毋是呢有条啊？啊，你敢有看过嘴齿？真少人讲哦，会对镜来看嘴齿。听众朋友哦，伊按直接甲咱讲，不妨你三不五时啊吼，嘴齿痛出来，照镜看卖。看咱的嘴齿是毋是健康？有一名差不多40岁的先生哦，阿姨呢去看耳鼻喉科。伊去看医生的迄阵啊，伊足焦虑的，足烦恼的。为啥物呢？因为啊，伊甲医生讲哦，伊的嘴齿乌色的，乌。医生带伊看啊，真正呢，伊的嘴齿顶端哦有一丸那残像哦。乌目水逆鬼乌色的舌苔，舌苔第一顶冠，嘴齿的齿根哦，舌根迄搭位啊，色彩那乌目水浸过，安尼乌，啊第嘴齿齿尖，舌尖哦，嘴齿头前尖嘛，有乌乌的迄个色，噗噗乌乌，这个先生呢，伊足烦恼的哦，足紧张的哦，伊讲伊足惊伊讲哦，这是癌症。有一个癌症叫做舌癌啊，嘴齿的癌症。啊，医生呢，带伊检查啊，先卖紧张，爱做检查。医生哦，用物件轻轻啊，把嘴齿、舌垢、舌苔、舌苔呢，带挂一点点啊落来，摕去化验。啊，佫详细来问这个病人，看伊有食啥物。有乌色色素的物件，还是讲伊有去接触到啥物有毒的物件？啊，伊讲哦，无咧，无食到啥物乌色的色素的物件，啊嘛无食到有毒的物件，因为伊无感觉嘴齿会痛，啊嘛无感觉嘴齿会麻，啊就是干呐，嘴齿变乌的，啊伊嘛无口腔的肿瘤，啊嘛无其他的溃疡的情形。医生呢，吼在问，啊伊嘛讲吼。伊都三不五时有食薰、有啉酒、有煲槟榔啊。不过已经戒薰、戒酒、戒槟榔戒两年多，以前是三不五时啦。啊，即卖已经戒掉啊，戒两年多。这个病人佫再三的强调讲，伊嘛无啥物特殊的传染的疾病。啊，医生诶诊断讲是伊的嘴齿哦，是互霉菌感染。好佳哉是干阿霉菌感染，医生呢都好伊哦，漱口药水都是露出的药水，啊教伊安那来使用，啊平常时啊吼安那来做口腔的保健，啊另外哦，佫有开药啊，开抗霉菌的药啊，互伊用，并且呢安排哦，后一届爱等下追踪，爱定期追踪，后来这个病人哦，伊个乌色的嘴齿哦。进行呢有真明显的改善，这乌色吼有褪去啊。这个病人搁登去回诊的时阵，都无进前这么焦虑、这么担心啊。医生呢化验的结果出来吼，正是讲伊是呢嘴齿感染着念珠菌。医生搁在问哦，但这个病人问讲，伊这几年啊吼，伊有做健康检查无？啊，这个病人讲呢。伊无做过健康检查，所以哦，这医生人嘛真好，啊，就安排这个先生抽血检查，发现讲这个先生呢，伊血糖偏高，肝的功能无好，肝功能的指数异常，并且呢，伊有 B 型肝炎带源，以及嘛有 C 型肝炎的病毒，啊，伊的血液内底吼。C 型肝炎病毒的量哦，非常不正常。C 型肝炎的病毒的量哦，超过千万单位。医生讲安尼无怪哦，无怪讲这个病人伊个吼有无正常的嘴齿的舌念珠菌感染。好卡在伊有去看医生，啊嘛好卡在医生有在做检查，知影讲吼，这个先生吼，伊个肝哦，肝的功能出问题啊。不是干那个。

0: 边哦，就是反映伫伊个喙齿遮，过喙齿哦，去互霉菌感染着，煞变乌个。通常呢，是伫免疫功能较歹个时阵，啊，佮有癌症个病人伫接受化疗个时阵，啊，是讲吼、哦，癌症个病人吼、哦，伫做放射线治疗个时阵，人就是吼、哦、免疫功能较歹，抵抗力较歹。另外，口腔的卫生习惯不好的人，以及呢长期在吃药的人，也容易哦有念珠球菌的感染。另外，慢性病的病人，像糖尿病啊，还是感染到 B 型肝炎、C 型肝炎病毒，这也有可能会嘴舌变作乌的乌嘴舌。这是呢嘴哦口腔内底感染到念珠菌。好佳哉是吼，喙齿感染着念珠菌，啊那是诶癌症，即条害啊大大诶无好啊。医生是建议讲，咱诶民众那是口腔，咱诶嘴哦，嘴内底有感觉奇怪，有病变，安尼都要较紧去看医生。亲像伊安哦，之前嘛有讲过，嘴内底啊生黄色诶粒啊，那即嘛唔好，唔通吼偏性着一寡偏方。听人讲呢，爱用起面啊吼，出力来撸喙齿的舌苔，啊是讲呢，去买市面上底讲的哦，会当清洁着喙齿的清洁剂，这唔好，因为哦，那是讲一个口腔出病变，第喙齿即大家感觉舌苔无正常，这个时阵来去看医生，舌苔、舌苔吼，会当帮助医生来做。疾病的诊断，啊，那是吼、哦，拢无去台注意，拢无去关心，出来延误着治疗哦，情况会搁较严重，病吼愈困是愈严重。参像这个先生呢，伊喙齿的念珠球菌的感染，会破坏着喙齿的味蕾，会影响着味觉，这拢是小块代。啊，不过呢，参像这个先生哦，伊的肝的问题就大代志啊，肝的。功能指数异常，好佳哉是即届喙齿变乌，要检验做抽血检验，查出讲肝的功能出问题。即、这个先生哦，都要较紧来顾肝，较紧治疗肝的疾病。所以，咱的听众朋友讲，如果喙齿也变乌哦，爱较紧去看医生，无一定这都是肝病的表现哦。
1: 单位叫做混流四海，听听看。

够有滚动器出去连草药丸啊，是专门去治巴肚疼闹啥？不但是安尼尔，无论是喙齿疼、胃疼、头疼，一概五粒，一概五粒。若是无效嘞，一罐白灵三罐的钱，

三罐也不卖完，阮就买个卖啊，当然继续甲你做节目。有多谢阿爸阿妹无？多谢阿爸阿妹。哎呀，这目镜拜托，哦，谢谢啦。

其实啊已经无早。现在阮音乐节目也要来甲恁结束了，恁若是要听露露小姐的歌，甲是摇单的凉凉秀。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呢是讲，咱行路啊、爬山啊、爬楼梯，需要有较轻松的帮助，你会当哦用辅具。另外，葡萄糖胺你嘛会当补充。当然，拄啊甲开始感觉呢，就是呢较硬、较食力的时阵，你就来补充。啊，那是讲你已经到医生讲叫你爱开刀，啊，你就未赴啊。食葡萄糖胺应该嘛是补助。无啥物嘅效果，啊，所以伊按介绍，第二拄啊开始，差不多40岁开始，感觉有年岁啊，还是讲以前拢真流利啊，真轻松，但是。

0: 咱那样较硬、较扁、较袂自在，你就会当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内底的元素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胶原蛋白，啊，佮有钙。复方的葡萄糖胺，咱来试看卖啊，一罐1800块，120粒，一罐1800块，120粒，一天来食4粒，就1800单位的葡萄糖胺啊，啊，咱家己会当斟酌，要加要减，你会当家己来决定，一天那是4粒，就1800哦，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23072855，感谢你。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我们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可以用杯嘛，可以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可以吃2个月，只要980块哦，吃2个月只要980块，平均1个月啊不用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可以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的不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咱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像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膏，拢包括在内底吼，就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中药甲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伊这边袂讲介甜，因为迄种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外面的珍珠霜，外面的珍珠霜买2罐，咱送。2罐粗橄榄油，2罐的粗橄榄油，买2罐的珍珠霜，送2罐一组，有挂底啊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2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咧，母亲节送妈妈保养。

0: 品、化妆品、保养品、化妆品呢，都爱过去拣，要买多一种的，较会适合嘛？唔知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啊咱来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唔免去算啦。珍珠霜咱得买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咱来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橄榄油两罐哦，两罐一个罐袋啊，咱得买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粗橄榄油，啊，那买其他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度的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1: 陈随意所唱的歌，拼到底。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啊，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母亲节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啊，咱都做一个啊小小的回馈。珍珠霜哦，回馈较大，买2罐珍珠霜，送2罐的老鼠橄榄油，2罐老鼠橄榄油是罐底啊，就是咱得买老鼠橄榄油2罐，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五五。

0: 这首歌曲是龙千玉所唱的歌《一心一欢》。
1: 咱来讲有一名45岁的一个病人，因为伊发烧、吞物件困难、脑后疼三天，伊发现讲吼，奈呼吸愈来愈困难。哎呦，进前呢是有去看感冒，啊无好，即卖呢开始哦呼吸困难啊，艰苦啊，去医生馆急诊。检查出来讲，这个病人呢，伊的下海哦，两边再个红肿，而且呢，摸会疼，啊，喙齿的关节哦，暗暗，活动哦无顺。经过医生馆的内视镜检查，发现讲，这个病人伊的呼吸道差不多规个拢塌掉的啊。经过影像的检查显示，伊下海这大家有局部的所在呢，不然已经呢。大面积的组织吼，讲进起来，因为呢，下海者吼有不然有进起来，煞互伊的喙齿吼按顶端甲按后壁吼塞过去，啊，毋过会甲互伊感觉讲吼呼吸困难，而且伊的白血球的升高到17000单位，标准呢是5000到10000单位，啊，伊已经哦白血球呢有升高。医生来确定哦，确诊讲呢，伊是得到一种叫做鲁特维氏咽峡炎。鲁特维氏咽峡炎，另外阿个呢，因为伊的呼吸压迫到的情形，所以爱紧急帮伊做气切手术，就是气管哦，爱切开气管切开，因为已经呼吸道哦，规个拢塌掉的啊，已经无法度正常的呼吸嘛。所以呢，把气管切开，吼，会手术，而且吼，因为哦，这个下海才有一挂组织吼，已经不人啊，所以爱做清创手术。手术了后呢，这伤口吼，爱小心的照顾，吼，爱用抗生素治疗。这伤口未使马上疼起来哦，这伤口呢，爱开放性的换药啊，吼，等啊感染的所在哦，有改善了后呢。甲安排将伤口填起来，这个病人哦，住院住两礼拜。出院的时阵哦，这个病人伊讲哦，伊原本以为讲伊是感冒，无想到讲严重到讲无法度呼吸，啊无法度呼吸哦，佮严重到讲爱马上来做手术。好佳在是有哦，及时来和医生治疗做手术，啊那无呢？效果吼，真是唔敢想象，唔知会变安怎。这个鲁特维氏咽峡炎，这是一种哦，有可能会别滴人的命，诶，阿妈菌的感染。主要诶感染来源就是喙齿啦，常常看到的哦，感染的细菌哦，包括着阿法溶血性链球菌，吼，啊，搁有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厌氧菌，即个细菌感染。感染通常呢，原因是伫下排、下面即排喙齿后层，第三支后层喙齿感染上常常看到的。啊，佮有

0: 月经病嘛，有可能会造成着阿妈菌才会感染。另外呢，慢喙齿造成的感染，还是讲哦，口腔卫生无好，嘛容易造成感染。这感染吼，也一直安尼传落去，喙齿感染传来到哦，下海即大家。因为这个病人，伊呢感染已经严重到讲不人。医生讲哦，这种诶鲁特维氏咽峡炎哦，咽峡炎的感染哦，会造成哦不人反动。国家呢，常常看电视，严重到引发着蜂窝性组织炎。这个感染哦，会引发着哦阿妈菌下海这部分哦，会组织的压力会变大。所以会将哦，喙齿啊，哦，咱的舌头啊，按顶端还是按后边吼，安尼来塞过去，输掉呢，会感觉到吼，压迫到呼吸道，啊，那无较紧治疗吼，死亡率有高到60%。啊，那是在竞争这方面呢，病人诶会发烧，诶呢吞物件困难，吼，啊，佫会吞物件会痛疼，以及啦嘴闭袂开，严重诶。就出现着呼吸的压迫，无法度呼吸。医生在治疗这方面吼，用抗生素，用抗生素以外呢，还佫爱当哦感染的所在来切开，将不良的所在吼发炎的这物件吼来引流出来。另外呢，爱吼看这感染的部位，决定讲是爱按嘴内底做开刀的手术，还是讲吼按。在咧阿妈棍子大家来做开刀的手术，上重要是爱维持着呼吸道的畅通，并且爱请齿科的医生来评估喙齿的状况，惊讲哦，喙齿会感染的会继续，所以哦，这喙齿这部分嘛爱斗阵来治疗。呼吸道这方面呢，医生在处理的就是哦，插管，这插管哦，会当啊按鼻啊只插管，还是呢阿妈管只气管哦来切开来插管。等下讲感染的情形改善了后，阁爱安排内视镜来检查，确认着呼吸道已经真顺啊，真通啊，阁会当哦插管的管啊吼来慢调。听讲插管真艰苦哦，医生就提醒着咱呢。民众，若是讲有发烧、阿妈棍震起来、吞物件困难、呼吸困难的情形，啊，较紧去看医生哦。千万都唔通以为讲是感冒，啊，都去找一寡吼，那喉听的无正确的方式。上好呢，吼，你会当先去看耳鼻喉科，在耳鼻喉科遐吼，和医生来做检查。啊，若相信哦，治疗情况无改善。较紧去大间诶病院挂急诊哦，一定爱注意这件代志，因为哦，这种诶叫做鲁特维氏咽峡炎哦，死亡率有60%这么高哦，一定爱减少着并发症诶发生，才会当确保生命安全。
1: 看看咱的节目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总共今仔日那是无安排到，明仔会阁继续带咱安排哦。伊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会当阁继续卡这支电话，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啊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后一回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的节目，下面请阁继续来收听咱民本电台其他主持人好听的节目，再会，拜拜。

0: 没有签字。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林本公布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哥们，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
3: 哎，秀爽，我要十里买啦。
0: 好，谢谢谢谢。哎，等一下，我谢谢，好，感谢谢谢。没有，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难呢。
2: 大准你讲，
0: 虽然跟你好不难的很点困。

0: 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弟兄你好。拿就会记，拿就会记，拿就会记呀。
2: 好，
0: 拿就关起来，拜托你嘿。
2: 好，好，
0: 拿就
2: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2: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没听什么歌嘿。
2: 苏博行呀。
0: 苏博行呀，带你吹哈。好，再见。哪里有你好？
3: 哎，秀爽小水你好。
0: 咱这几位。
3: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姑，我三弟。
0: 你先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3: 夜光小夜曲，妈妈，你来个唱落啊！
0: 要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3: 还是要？
0: 就你语的。
3: 可以。
0: 好好，再来拜。好，
3: 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哪里啊？你好，
4: 徐小姐，我要点歌。
0: 哪在几位？
4: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4: 哎，不是卢小姐。
0: 我要点什么歌嘿？
4: 我点什么的？
0: 好，再来拜。好，再见，拜拜。
4: 好，谢谢。
0: 哪里啊？哪里啊？你好。
5: 哎，秀生啊。
0: 是。
5: 我这是台中龙的。
0: 哪贵姓？
5: 啊，我姓王。
0: 要点什么？
5: 啊，我要点一下，点一条《春夏秋冬》。
0: 张有张有宝贵啊，另外把手嘿。
5: 啊，无一生只有你，好不？
0: 好，再来拜。
5: 好，谢谢。
0: 不客气。哪里啊？你好。
6: 秀生。
0: 嘿。
6: 嘿、hey, ，你好，我是园林赖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6: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欸，因为
6: 我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们听这边过来。
6: 因为我点孟南流。
0: 孟南流，好，带你吹好。
6: 后会会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哎，是啥道务？
1: 你
7: 们两位好。
0: 你好。咱的几位？
7: 我了坚定纯洁。
0: 坚定呢？
7: 哎，坚定纯洁。
0: 那几位什么关系？
7: 哎，月亮，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大蓝白。
7: 国国语哦。
0: 我在嘿，好，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哪里好？你好。
7: 哎，秀山大富你好，我在台中，我大嫂。我
0: 是易，你是庄小姐吧？
7: 易冒雨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0: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7: 不是啦，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0: 但我也像我像庄小姐吧。
1: 我觉得 Q 个性。
0: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7: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都在听。
0: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7: 嗯，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7: 谢
0: 谢
7: 你。
0: 哎，对不起，咱们电话先停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刚刚报告爱汽油，哎，讲完我那赶快可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可是政，咱的政府吼、哦、吸收嘛？
1: 不，哎对，不止不止这汽油动起来啊，连这驾驶吼嘛动起来。
0: 哎呀，咱政府你看有在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无咱怎么来去？咋的来去个安对去啊？对不对？
1: 嗯，
0: 系啦，即阵啊，到你讲个，你讲个，一开始美金话是60，
1: 哎、欸，差不多几，差不多是65，近是105。
0: 啊，懂啊，喂，三成以上呢，去三成以上呢，好个在政府甲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来去做这样呢吼。来，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咱明仔天气也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高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啊，所以讲伫山区边个水温度会较高哦，有可能到36哈。但是后面来啊，后面差不多是礼拜啊，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方面也影响两天啊，拜一到拜二啊，这两天诶，雨较大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哦 啊中部一般有机会啊，但是这个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啊，所以讲后礼拜一拜二中部。啊，个有山区的边个水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礼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应该准好的天气。明仔载个一天好天气啊， 要拍拍，边爱赶紧啊，因为

0: 拜九拜三会落雨，各位得少。
1: はい、谢谢。那一番个抢到来过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0: 是，哎呀，为什么这多人减肥减袂落来？啊，我想法是这个暗时无好困啊，这个、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买影响到咱的代谢。啊，有人问讲，有啥物大概吼，看做资料，大概唔是讲个呛嘴吼，还要忌口以外，减肥朋友拢爱加啉水。啊，有人讲我连啉水吼拢会大哭啊。哎，迄是水症，迄毋是真诶啦吼。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什么？因为啊，哦，咱这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的健肌肉，咱的肌肉吼，咱健肌肉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诶时阵就爱摆吼，所以讲爱健肌肉爱有咧肌肉需要够大吼，爱加啉水，按即时阵咱有几口我都甲无好物件甲摆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靠我都爬出来，吼、哦，所以用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用你燃烧，你烧咱这无爱脂肪，就咱咧运动，安尼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这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油爱像个像个油去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时候啊，这个部分就是在水差不多两节的脂肪，所以讲你水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啊，三米来的朋友也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1: 哎呀，咱大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这么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你包装的香菇用煮的，给您报告，上好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仅是增加，也营养分呢给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分哦，不减反增，也增加这多分哦，哈。所以咱你喝便利店要吃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应用这当保留的哦，感恩报告。来个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0: 嗨啊，来个贵提起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哈。有的人讲免啊，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哈，哦向顶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哈。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哈。那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轻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去跟几摆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边来边这边边一边？是因为呀、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边这边的时阵，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啊，没有办法排气，所以讲咱这时阵身体来叫这个哈，这个唔向大脑在歇困哈，来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凉一边啊，那这边休息吧哈。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时，家己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这边跟冰这边跟有差吗？有的哈、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咱这边这边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在倒一边的时阵吼，会当互咱喘气的这个阻力啊，哈，喘气这种造成咱较不喘气则袂顺的迄种力吼，会降低。哦，所以讲你来讲倒边向顶管吼，你会感受你的胸腔细胞干嘛有物件跌咧？哦，所以讲你来讲哇，这倒边啊正边咧困吼，你这种穿开会比较轻松，你会感受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说啊，那你就说奥奇盖哈，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睡，也是不一样的哦。
1: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姓黄呀？哟。
1: 嘿，你好。
2: 你好，要家己买药啊？
1: 好，感谢啦。嗨，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播的形影，那么这是FK电视请咱的赖先生对面来，谢谢。啊，赖先生，哎，你好，你好。
1: 喂，先生小姐。
0: 嘿嘿嘿。
1: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报完皮去得啦。
0: 好嘞，三片也不值得哦。你讲抹我呢弄弄皮痒呢？
1: 呀呀！
0: 哎呦，抹到介好呢。
1: 嘿，啊我介我报完皮去得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介吼用迄个棉花，迄个迄个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这个人到小报，谢谢。你好，
2: 你好。
0: 那就会记嘿，来，你看什么贵属嘿？
2: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你讲我的产品哦？
2: 我是，但是，
0: 你是讲你要。

0: 刚刚讲了该要讲要娱乐你啦。
1: 哎，对对。
0: 好来，下面我接来，请讲下来，接咱阿好嘿。
1: 你那三瓶三生金宝跟那个什么讲过嘞？那个我都、
0: 哦、
1: 我
0: 都
1: 阿力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 normal 皮啊。
0: Normal 皮啊，阿杨亮那好嘿。
1: 阿鸟喂，我从现在已经快70岁了，啊，我从20几岁啊，我靠，我一直六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的 normal 皮啊，我两管我袂完的，
0: 一周我袂完的好啊。
1: 他给金棒棒啊！
0: 哎呦，好！
1: 我前面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40几年，一下子就把他赶走了。
0: 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安尼就给咱倒小杯。来，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2: 是什么？
0: 嘿，是你好。
2: 你好，我好容易老皮红袂歹。
0: 产品的我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2: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啊，你看饮料安怎好，好一堆啦。
2: 啊，啊都改变酒，我买拢好呀。
0: 啊，那这个大小吧，大哥，这样嘛，你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啦！现在去见老光告状啊，朋友们得让我给来个不啊？喏喏，皮痒。转阶段是拢淡薄咧，咱厝内底拢大家扛一座，哎，微博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你就两成。那先抹，抹是个头发两成哦，万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的个咱倒小包。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这帮个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

0: 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定更好？
0: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更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更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甲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达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安尼一个月经过过一个月哦，
1: 一天经过一天，
0: 真紧哦，真紧，暗时啊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有得帮起啊，
1: 郭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阮的产品大家拢知啊，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安尼都可以啊。重点就是咱的电话甲记有清楚。有的朋友要找人吼，嘛拢会敲咱家来，可见咱的电话呵呵报料真交稳。
0: 2999-8692，找到洛江就找到阮啊，你滴。
1: 好对。
0: 来了，听一下歌拢听了好爽安尼啦。来，快乐的工人。

0: 这种老歌吼，
1: 嗯，
0: 妈妈，我也真勇敢，
1: 请大家也保重，嗯、
0: 大家保重啦，啊，钱唔免啦，钱唔该用啊呢，
1: 是啊、
0: 哦，哎呀，
1: 啊，大家都唔是钱嘛，
0: 诶、大家较用，
1: 哦，
0: 嗯嗯，
1: 大家较用，
0: 诶，
1: 啊，大官嘞，
0: 大官，
1: 大官
0: 都唔知，大官都，
1: 大官
0: 啊。叫个官团打球都打官，
1: 打官他要看医生啊！
0: 啊，你啊，你什么人？哎，都打官，
1: 好，
0: 哎，
1: 打官他要看医生，
0: 叫老伯啊，你叫打官，叫个官
1: 就打去，
0: 就打去，哦，来哦，这个山野花哈，
1: 嗯，
0: 所有朋友拢来听，李小姐，我们来听这条歌，未歹听啦，
1: 嗯，
0: 我都。诶，山野花，
1: 山野花。

0: 兰花吼，
1: 对，
0: 这个、朋友爱听，啊，就放好听嘞吼。
1: 嗯，
0: 搁有一条是啥物？好歹拢是命啦。这条张龙龙唱的，唱了真好听。
1: 嗯，
0: 无来甲听看卖啊。
1: 来，
0: 倒咧眠床的啊，听歌。
1: 嗯，
0: 啊，内底意思甲听听出来。
1: 哈哈哈。哎，无人
0: 认真啊听。
1: 无人像朋友即马遮好命，
0: 系啊，
1: 人爱听歌拢侪咧，
0: 嘿，
1: 咱即个时间拢倒咧听，
0: 有啊，伫
1: 咧困的时间嘛，
0: 啊，棉被个盖，电拢
1: 吹落去，
0: 有诶较功夫诶，即马就咧吹冷气啊，
1: 哦，
0: 即马吹冷气伤好笑呢，
1: 还好啦，啊、因为你有诶，那较晒照日啊，是讲铁皮屋诶，拢嘛是会较
0: 热，啊，当即马几点啊？
1: 哦，
0: 哎、欸、呀，十二点嘛，
1: 你是早唔温差有较大啦。
0: 窗啊门拍开一旁啊，
1: 嗯，
0: 啊，迄、那个电脑小闲一下，
1: 嘿，
0: 安尼就真好困啦。
1: 好、哦、对啦，嘿、
0: 哦、
1: 啦，
0: 来啦，好命哦，拢是命，
1: 好歹拢是命，
0: 好歹拢是命啦，
1: 嘿啦，想、哦、想开就拢好命啦，哎、哦、呀、啊，
0: 想开就没事啦，哦，来。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实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有即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哎，骨头加固好用。
1: 嗯，
0: 哦，啊，自然就讲筋要让你灵，啊，骨要让你定。哦，骨头加固好用，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1: 大补咱的气血、哦，
0: 增加咱的这体力，固本培元。你若讲骨头了，连海了啊，就酸了。要听啊，唔知道要安怎呢？
1: 嗯，
0: 健保卡摕咧，写当落就好啊。好，唔是代表好呢，那是暂时的呢。
1: 对，
0: 系啊。
1: 嗯，
0: 啊，咱要甲治本的吼，食即罐。

0: 筋骨，买回来吃，吼、哦。
1: 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
0: 炖嘛是变安怎？恁拢问陆港小姐，陆港小姐就会甲你教呢。
1: 一半摆啊吼，安尼甲炖一几摆安尼啦。
0: 嘿啦。啊，若普通是早唔十点就安尼就好啊啦。
1: 较简单啦。哦，嘿。
0: 啊，运动大家生本的嘛去讲啊，就安尼
1: 行。晒一下日咧。
0: 啊，日烧安尼下一下就好啊。
1: 啊，日头用下的哦。
0: 哈，这个唔好无你咩？
1: 俺拍拍的啦，冰冰拍拍的啦。
0: 即卖日头恁够熟啦，嗯，无像个热天安尼，那拍热咧擦干咧，我要擦死啊咧。
1: 热天是要拍个好年哦，
0: 对吧？
1: 系啊。
0: 啊，即卖这天气都渐渐渐渐渐来啊，渐渐热嘛。
1: 一拜冷，一拜热。
0: 哎，拢会如何？
1: 啊，天气无稳定吼，啊，咱这免疫力就较无够，啊，困眠就爱困了好，滚水爱啉无够。啊，咱身体较够健康，
0: 啊、
1: 尤其是咱的这骨头啦、目睭啦、吼、血管啦，吼、这安尼免较够用起吼，咱、的免疫力都够。
0: 对啊，就讲你这身躯刚才无是气象台啊，就效应啊。
1: 哦，那咧变天就知啊。
0: 变天哇，
1: 只酸遐疼咧。
0: 真的，只酸只疼啊。嗯，变天啊啦。
1: 啊，疼就是未痛啊，痛就未疼啊。
0: 这款红气用筋骨。你紧认真甲食，哦，认真甲食，啊，绝对要互你好诶，哦，红星的养筋骨，这一罐2000，哦，嗯，爱去往找陆港小姐，啊，若目睭的问题，就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呢。天中日月啦，啊人中啦，你讲干？这目睭若叫雾气，啊那雾气，你若打打，你搁直个干黏黏，黏个雾气，哎，就去了了。
1: 啊，都安尼老目油啦，啊打打黏黏。
0: 你搁目油搁有救呢？嘿呀，望无损失就听乌呀乌呀。
1: 老目油。
0: 上惊打干，打干你直个路路个雾气都不好呀。
1: 哦，那干眼症诶，即个镜头嘛，真不舒服，非常诶无爽快。
0: 目睭人咧无爽快，即朋友吼，你要会记哦，眼科哦看一下，伊绝对会提迄个互你点诶嘛。啊，你着点诶中间，你红星诶大光明，你哪食？一段时间你会懊恼，讲关键中俱乐部咧介绍产品，拢摇多一万，一万摇多。嗯。哦，红星诶大光明。哦，会记讲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博多亚船，
1: 嗯，
0: 博多伫日本都一个博多啊嘛，
1: 嘿，
0: 啊我坐网车，阮规定去日本佚佗吼，去个博多呀，
1: 嗯，
0: 吼、哦、一个大沟安尼吼，迄水偌清你知毋？啊，佮有鱼啊呢，
1: 嗯，
0: 嘿，因个环境奈遮尼啊好啊呢，
1: 啊
0: 毋过佮看来看去吼，
1: 遐
0: 嘛有流浪汉，
1: 嗯，
0: 嘿，嘛有流浪汉呢，

0: 安尼嘛安尼，那加寿诶，头张也无加从啥呢吼？难难弄弄，我那有啦。
1: 哎，
0: 敢那一四季拢有这流浪汉呢？
1: 街游啦。
0: 啊，即卖讲流浪汉歹听啦，讲都要街游啦。
1: 嗯。
0: 啊，我感觉啊，流浪汉就流浪，但是惊惊人安尼，你都敢安尼，那有？
1: 啥物通好？
0: 啥物通好？通
1: 惊人讲？
0: 嘿啦。
1: 哦。
0: 啊，像这街游安尼啦，较好听啦。
1: 嗯。
0: 较好听呢，
1: 街游你要过过街。
0: 啊，你若讲要，这个街游吼，你去网咖遐看就有啦。
1: 啊，一四间嘛有。
0: 规定的啦。
1: 嗯，
0: 规定的。啊，无就徛壁的啦，因为咱基地号拢共收收起来吼。
1: 嗯。
0: 啊，全台湾哦，拢有徛壁的，唔是干那咱网咖也有徛壁的。伫咧台中公园外口遐吼。伊就讲啦，差不多黄昏的时阵吼，
1: 讲完了有
0: 哦。哦，那我都有去个台中遐看。
1: 哦，
0: 啊、人就讲啊拢。
1: 啊，你嘛正半工嘞。
0: 特别啊，拢来啊。
1: 你嘛正半工，安尼走去台中个公园。
0: 啊，咱做报应门的人，咱行到都啊，拢爱都捌。
1: 嗯。
0: 啊，那人来问拢唔捌。啊，咱是要
1: 做什么？无啦，你无安尼打扮一下安尼，跟他们低一点啊，啊，妆画一下，啊，口红画一下咧，啊，裙甲穿一下咧。
0: 啊，完了底下徛边咧。
1: 嘿，啊，帮徛安尼去试看卖咧。嗯，啊，你要入去啊试看卖咧，你就来小迄落者看人啊安那招啊。
0: 哦。
1: 系啊，啊，介绍偌济，对不对？系啊，迄价目表拢爱打出来。
0: 那有啥物介绍？
1: 啊，
0: 要去就比如。我是安尼，比高就五百嘛，
1: 吼、
0: 哦，啊比一哦就一千嘛，
1: 吼、
0: 哦，哦，啊那较水的就讲，
1: 比两，
0: 一千两看袂，
1: 吼、
0: 哦，啊那加迄个较歹迄款的五百袂喎，两三百的，
1: 哦，迄装起来咱嘛水落落，然后迄个歹，
0: 两两百的款，
1: 哎，
0: 嗯，然后后来啊都阿妈凊彩啦。
1: 哦，
0: 赚一个工资啊，两百嘛好。
1: 后日嫌暗哦，人家是做生意讲也好啦，要收档啊，算你较俗的。
0: 对啊，
1: 啊这后日算哦。
0: 林刚，
1: 这讲阿妈啦，无算你较俗的安尼。
0: 林刚，罗团林老孙啊，
1: 伊原来要去徛。
0: 无，我唔是徛啦。
1: 吼，
0: 我带来龙山寺到遐吼，
1: 吼
0: 来看徛边。
1: 系，
0: 啊现在来
1: 去问一下，探听一下介绍。
0: 来五洲街啊，啊食些物件。
1: 嗯，
0: 吼，
1: 嗯，
0: 啊来啊。就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
0: 了解讲，即卖即个房价，迄个街景，是变作安怎呢？因为阮虽然
1: 安尼嘛正孤单呢，
0: 拢伫龙山寺到对面，
1: 嗯，
0: 龙山寺有吼对面，
1: 嗯，
0: 从啥哩阵，较早公园啊啦，
1: 嗯，
0: 公园啊人伫遐呐咧广告，
1: 嗯，
0: 啊广告警察咧抓，哦啊嘛咧报纸窟啦。
1: 嗯，
0: 报纸看了你听无啦？
1: 我听无。
0: 迄钱安尼弹落吼，
1: 嗯，
0: 啊，就规个压落，啊，要掉倒一个掉落，你就装提起安尼啦。
1: 吼、哦，
0: 要做做看了啦。
1: 嘿，
0: 啊，无较早拢咧广告，啊，广告讲啊一半哦，会真好讲哦。迄鸡咧啊提起来吼，来啊，呾休困一下吼，啊，小
1: 食食迄个，
0: 小瓜小蛋子吼，小蛋子，蛋了后才开始佫讲广告安尼。
1: 啊无讲买脆大哩。
0: 哎呦，迄较早迄人才哦、喔。
1: 嗯。
0: 啊，你广告遐讲啊遐，哦，有人咧嘛咧卖天妇啦。
1: 嗯。
0: 天妇啦，就提着迄火锅啊。
1: 嗯。
0: 啊，徛喺涂骹遐呢吼。
1: 行好烧。
0: 啊，天妇啦，欠偌济？哦，啊，迄个豆干。
1: 那不是火锅迄鼎位啊吧？
0: 无啦，迄火锅，迄火锅也好咧甜
1: 啊。
0: 火锅你是捌无？中啊，中啊一条咧，啊咧起迄个，迄个。
1: 哦，小摊迄啦。
0: 嘿啦嘿啦。
1: 哦，火锅甜啊。
0: 对啊。
1: 啊，迄毋是甜啊，无啥。
0: 嘿。
1: 嘿啊。
0: 叫做火锅。
1: 一定得爱火锅。
0: 对啊。
1: 哦。
0: 从罗团林老师哦，林刚来吼。
1: 嗯。
0: 我两个应应，我看。
1: 搁去回味一下。
0: 放假遐吼。
1: 嗯，
0: 小家安尼顺一个，
1: 嘿，探听一下。
0: 啊，顺到这个，
1: 搭等下甲朋友讲，迄个行情偌济，
0: 都唔是啦，
1: 啊，唔是啊，
0: 都顺到迄个五洲街啊，
1: 哦，
0: 看有像较早遐有来遐闹咧无，你要食啥都有哦，
1: 好，过来阿斗去啊，耍手，
0: 迄对咱台湾吼，这夜市啊吼，
1: 嗯，
0: 都上出名就是安尼啦，
1: 嗯，
0: 对啦，
1: 哦，但是迄个。

0: 味道跟那豆豆无去啊。
1: 对啊。嗯。诶，网咖遐可能阁有。
0: 阁有啊，真久唔捌去
1: 啊。啊，像咧这宁夏路，遐嘛生意嘛好噶。嗯。啊，通化街生意嘛好噶。
0: 诶，少嘛，夜市啊生意阁无好，是变安那做。
1: 树林夜市啊嘛真好。嘿。哦。嗯。啊，过来迄、那个。迄、那个廖河街夜市啊，嘛是真好。嗯，哦，嗯嗯，啊，个人的生活都都无同啦。
0: 对啦，
1: 啊，有人你要叫去做夜市啊，伊无法度啦。迄生理都要有生理样呢，唔是你话、哦、
0: 要有生理卡小
1: 呢。对啊，
0: 你那和往时来做吼，干那开一个单、收一个单来都拄好啊，一暝都拄好啊。
1: 我甲团林老师都走去咧宁夏路吼，都要甲人拜食的吼，哇，拜无食，嗯，去到地吼拜王呢，啊，阮两个讲，
0: 含拜对到平台是要食食一口吼，
1: 啊，咱这拜到来，咱不到了腰就都昏了呀，
0: 啊，拜到干那，你会腰，别人袂腰，
1: 佮看迄单啊，迄单嘛佮拜啊多，嗯，啊，到后尾阮两个讲，无来拜豆花啦，啊，豆花嘛是。拜真多啦，嗯，啊，但是阮都安尼甲拜一下，啊，连袂到位啊，嗯，
0: 豆花咧较紧啊，
1: 啊，规日，哎呀，豆花吼，买三碗，嗯，啊，转来咱闲闲伫咧厝诶，嗯，啊，买三个豆花，去到宁夏路买三碗豆花转来安尼啦，
0: 食半工，嗯
1: 哎、啊，安尼团圆嘛要转去因新店诶时阵，枵到吼，讲过去食牛肉面，
0: 新湖巷嘛，食这豆花会饱哟。
1: 零抓因啊来中间，
0: 那是饭后甜点。
1: 零抓因啊要来吼，
0: 嗯，我家己炸便当，
1: 咱无啦炸便当，咱来，
0: 无会叫你枵死的。
1: 咱来龙山寺口，龙山寺口，
0: 哦，团你们来找你，要你枵到唔正经。
1: 咱来龙山寺口，啊，哪来一个一个？孟家呀，伊就知影啦，伊嘛足熟个啦，伊较早。
0: 你孟家。伊早嘛孟家人，敢毋是？
1: 系啊。嗯。嘿。嗯。啊，伊拢知影啦。
0: 拢原来算，倒位坑啊旁拢知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啊，就带来五洲街啊吼。嗯。要食啥嘛有啦。嘿。咱台湾的这夜市啊吼。
0: 真正。
1: 是啊，足出名的，人家足出名。
0: 甲暗嘛吼，你要食啥都有啊。上无嘛，还阁有一个便利超商。
1: 过来西昌街啦，嗯，西昌街咧卖衫啦。啊，即嘛啦，有一挂嘛咧卖点心啊，对不？逐位啊拢安尼，夜市啊吼，拢安尼歪歪。
0: 所以还有体力啦，你要坐夜市啊，还有体力，
1: 系啦。啊，无你要徛伫遐。
0: 要安尼徛，要安尼坐，要去安尼坐，
1: 低头坐到尾。徛到艰苦啊，安尼。啊，你要哪做？
0: 啊，脚无啦，要哪行？系啊。
1: 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吼。嗯。你要去赚钱，你就赚人无法的啦。
0: 啊，干那坐一个，你都无法的呀。
1: 对啊。系啦。哦，啊，咱专线电话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顺忙。
1: 少正的人真好哈、啊，啊，若要学好哦，就趣味的上好啦。
2: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到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睏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喘鼻鼻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呢，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呢，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啊呢，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呢，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 保

0: 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至少有效。
1: 卫戍二号抗疫四四九三号，中药工二号一抗三抗九一抗抗一二号。玻璃面扫散，爱买回来吃。
2: 这个扫吼、你唔能够当作无要无紧哦。
1: 对。
2: 嘿，为了扫啊，你变海鸡较久哦。海鸡较久，即嘛是
1: 肺炎呐、啊，会发炎嘛。
2: 你去黄老协会啦。
1: 哦，即嘛有药啊，通控制啦。
2: 对啊。所以你若讲啊，平常时啊，啊，你要食薰扫啦吼。
1: 食薰的薰扫。
2: 空气的垃圾啊，互你必须咧扫净。
1: 嗯。
2: 啊，扫净你都要调好呢。
1: 啊，佮有二手烟的扫，二手烟的即个空气无好，
2: 对啊，
1: 嘿，
2: 从厝内囡仔吼，气管也顾好，肺部也顾好，唔通我直直扫，啊，会记讲厝内佮看一罐吼，要用到，玻璃面扫散，一罐1600块，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面扫散，紧甲买一罐倒来食，有时讲哇，安尼感觉，安尼，啊，不过你若讲伫外口扫较轻的球吼，
1: 人会惊，
2: 对这人际关系哦，比较来讲有较差小化。
1: 大家目睭拢向你啊，
2: 玻璃面扫散，金杯灯来吃，会记讲找罗岗小姐，2999-8692，啊，咱有一罐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这磷虾油，这一盒吼内底有60粒，60粒，啊，你若买两个，爱甲你加一个，互你安尼。
1: 买两盒，啊，咱就送一盒呢。
2: 啊，这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粒，啊，磷虾油又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而且伊内底有 EPA、DHA， 啊，你甲食了吼，对咱的这个阿达玛头壳。跟我们的肺管有相当的帮助，所以这就要这个钱就要开啊，这一克啊1600块啊，你如果买两克的中间吼，就又加一克啊给你，这一克啊60粒，这就要吃，不能欠，四修啊讲一个倒回来，现在开的嘛才几千块，这就一盒1600块，买两盒，就加一盒给你安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来，李发小姐。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嘴焦、嘴渴、嘴臭，
2: 熬夜无眠，啉烧酒。
1: 啊，唔知边啊，北来的垃圾嘛爱甲清清出来哦。
2: 色白白，
1: 迄无清出来，迄拢是毒。
2: 嗯，哦，解毒工会，
1: 千军鬼路，万病拢归啊，归毒素。哦，你来讲会什么一挂病走走出来，拢是这毒啦。
2: 嗯，
1: 讲你毒若无甲排泄出来吼，绝对袂使。红青五年解毒丸，广告三十多年啊，做你放心，厝个吼甲藏一罐啊。
2: 买用毒，
1: 啊来紧来甲食。哦，红青五年解毒丸，2999-8699
2: -2999-8699，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2: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今嘛都一点过九分，
1: 嗯，
0: 啊，今嘛都要给恁来选选歌啦。
1: 今嘛看因时间，
0: 这个电话给恁专用的，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王启啊。啊，朋友若要听歌点歌，诶，今嘛当上线，
0: 嗯，应该卡入来，
1: 对，哦，来，我这甲开一下，
0: 来，诶，
1: 起床啊哈，
0: 嗯，
1: 诶，搁安尼皮皮啊呢。来，你好。
2: 嗨，建龙门子，你好。
1: 你好，
2: 王太太。
1: 嘿、hey ，
2: 鸡人山之恋。
1: 鸡人山之恋。
2: 嘿、
1: hey ，鸡人山，好。
2: 谢谢，感恩。
1: OK， 好。哎、欸，落落，家己爬起来吼。嘿，安尼大家安尼接平单呢？嗯，安尼袂使哦。2999-8693吼，要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哈。嘿，来你好，
3: 阿孟姐你好，
1: 你好，
3: 哎，见到你哟，
0: 好，
3: 哎，你过来点一下七里一条呢，
1: 七里一条，
3: 哎呀，
1: 七里一条，
0: 嗯，
1: 好
3: ，OK，
1: 好，先生王太太吼，
3: 哎，
1: 王太太，好 ，OK， 好。来，你好，
4: 孟先生，你好，
1: 嘿、hey ，
4: 我建中好，
1: 嘿、hey ，
4: 点一条流浪的马车，
0: 流浪的马车，
1: 流浪的马车，
0: 嗯，
1: 好 ，OK， 謝
4: 謝好，
1: 来，你好，
5: 孟先生，先生你好，
1: 嘿、hey ，
5: 我有住新庄，我钟太太，
1: 新庄钟太太，
5: 对，我点歌点东京线啦，
1: 东京线。
0: 段
1: 正线，段正线，昨甲放诶，
0: 昨甲放
1: 诶呢，嘿，昨有放啊，安尼你昨旷课，
0: 嘿嘿，
5: 嘿嘿，
1: 抓到抓到，
5: 嘿，
1: 嘿，
0: 来，
5: 我等等，爱千万倍呗，
0: 爱你千万倍哦，好，这条有啦，
1: 爱你千万倍，
0: 好，
5: 好，好，拜拜
1: ，OK， 好，来，你好，
6: 喂，
1: 嘿。
6: 啊，老舅，等等来。
1: 陈太太。
6: 哎、
1: 嗯，嘿。
6: 我来点一条，下港妹八宝糕啊啦。
1: 哦，八宝妹。
0: 八宝糕。八宝糕。嘿啦。
1: 好。
6: 你刚听无到啦。
1: 哎呦。
0: 哎呦。
1: 阿娘喂。
0: 把你放出去，你搁困
6: 呢？啊，我那是我那无听到啊，才进了两点吧。
1: 啊，你去有脾气的款哦。米奇啦，
6: 一边
1: 米奇。嘿，啊米奇啊，你安尼，你安尼，若食落去，安尼米奇啊米奇，佮爬起安尼，你都袂困的啊。
6: 啊，佮等我着佮困起安
1: 尼啊。哦，安尼佮困起哦，若困的起是袂要紧嘛，无若怎袂困的，安尼都加食的咧，药啊都加食的啊。
6: 我白忙。
1: 袂要紧啦，有困起就好，无莫乌白忙袂要紧啦。
0: 有忙上水啊，好忙烧水啊。
1: 嘿啦，嘿啦，
6: 你上地到我台嘛无听着
1: 了，啊，拢无听，
0: 都无听，
1: 哇，
0: 哎呦，
1: 啊，唔叫走因第十个台去，
6: 哈哈哈，叫困安尼，甲三点话，
1: 啊，副歌唔啊十个台去呀，
6: 所以阿哥咧唱，哈哈哈。
1: 安尼安尼吼，如陈太太，那无你得较早卡咧。嘿，这部开始吼，啊你若卡的时阵，我有看到迄个电话咧，让我就会甲你接。你若咧点，若咧唱歌的时阵，甲卡，我有看，我就会甲你接。啊，无你拢困去啊？
6: 卡袂入去咧。
0: 好啦，我紧来。
1: 嘿，
0: 迄个南部妹、北部哥，我先甲你放，好无吼？
6: 好，
0: 啊，你茫困咯。
6: 明仔先上班，搁拍，我拍袂开。
0: 嘿啦嘿啦。
1: 好。
6: 明仔七日二十站啦。
1: 七井五里站。
6: 嗯
0: 嗯嗯。好
1: 好好。
6: 好，谢谢你啊。
1: OK。
0: 好。我来。
1: 来，你好。
0: 好。
7: 哎，建中遐。
0: 来哦，来哦。
1: 来啊，来啊。
7: 来喽，来喽，
0: 来喽。
1: 即阵来啊，杀出来啊。
7: 来报道。
1: 哎。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7: 我今日来听诶，《流浪之歌》好。
0: 流浪之歌好。
7: 嗯。
1: 流浪之歌。
0: 没问题。
7: 没有问题哈，
0: 哎，没有问题，
7: 好啊，好啊
1: ，OK，
7: 好，
1: 好，好，
0: 哎，
1: 哎，
0: 安尼我嘛差不多啊啦。
1: 嗯，
0: 来，啊无迄个鸡人山之乱吼。

0: 咱会变好起来。
1: 嗯，但呢，安尼个想可能有机会哦。
0: 过五十年了，大家拢做好起来。
1: 过五十年了后，吼、
0: 啊，豆豆
1: 茫茫啊，系啊，
0: 豆豆茫。
1: 哎，有当时个茫讲，嘛民茫讲，咱来做好者，做者啊好起来。
0: 啊，泸州的陈太太讲，电台咧忙，
1: 嗯，
0: 啊，好忙，加加忙一关啊，好紧，
1: 嘿，
0: 忙来爽嘛好，哎呀、啊，
1: 哎、欸，什么叫做好忙？
0: 啊，玫瑰色的美梦啊，
1: 哎呦，
0: 哎、
1: 欸，啊，搁咧迄个玫瑰色美梦，梦、欸、看现金无？
0: 哎、欸，紧嘞，
1: 嗯，
0: 泸州的陈太太，小人哥要困呢，南部妹，北部哥吼，
1: 嗯，
0: 忙困哦，即摆要放互你听哦，哎、欸。

0: 翠英，你即卖在想什么？我的心情这久啊，你敢唔知？
1: 哎呦，少爷，我是台南来的农村女，为了厝内散车。

0: 题目是姑娘，生来你是少爷，我是女婢，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

0: 罗州的陈太太有听到啊哈，
1: 嗯，
0: 你唔能够个困，
1: 如果无听，我两个怎昏倒？啊，
0: 去选你个地沟月台，随家你报，啊，你也困呢？
1: 嗯，
0: 啊，即马应该是无困去才对啦。
1: 那个困呢？我两个怎换？我两个昏呢？我两个怎坐到第十个月台？
0: 啊，你节目听到一半，迄、那个爱困的话要踢落才踢落啊！啊，你都
1: 无啦，挂点好甲踢
0: 落。对啊，
1: 哎呀。
0: 啊！你踢落去啊！甲你放几落条歌，你拢听无着啊，足无彩。
1: 系啊，
0: 系啊，
1: 都安尼都真冤枉啊！
0: 对啊，
1: 阮拢加放的。
0: 对啊，算
1: 唔
0: 错。
1: 哈哈哈！
0: 啊，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阮的产品都爱甲
1: 买顿来食，
0: 买顿来食拢真好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阮袂安尼发下气就对啦，迄无效啦，迄袂是产品安尼。靠北靠富安尼吼，安尼也艰苦啦。那产品好就是好，
1: 嗯，
0: 哦，啊，底下叫北叫富安尼吼，讲起都当听了个就不舒服啦，
1: 嗯，
0: 哦，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就讲一剂有青春胶囊啦，原料是法国的啦，
1: 嗯，
0: 里面啊洗好清气吼，一剂有青春胶囊，啊，你甲抹落，规个面啊，甲阿妈公抹好洗，哦，啊，了后你若讲要更加水的。哦，咱有咧珍珠霜，哦，啊，一罐六百，
1: 啊，两罐一千，啊，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啊，那个大大大大哦，
1: 嗯，
0: 啊，你淡化迄个黑色素，
1: 对，
0: 哦，
1: 嗯，
0: 你若安尼打扮出去哦，无人讲你有肉粉啦，
1: 嗯，
0: 讲你自然水的啦，哦，所以伊只有青春胶囊，阮这血色往那消真大，嘿，消真大。人讲唔影啊，无影啊，我们来抹看嘛，一日抹就掉个啦。
1: 嗯，
0: 啊，物件好好好伫遮啦，尔。
1: 因为自然呐、啊，

0: 拢问罗岗小姐，啊，你袂晓你叫甲你教，吼、哦。嗯。伊只有青春胶囊，哦，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打够犹太，嘿呀、啊，加正也好。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爱你一万倍，
1: 一万倍
0: 就
1: 好，
0: 爱你若有一倍吼就好啊。
1: 嗯，
0: 唔免到一万倍，一万倍伤忝啦。
1: 哦，
0: 伤忝，
1: 唔免爱加较忝。
0: 嘿啦嘿啦，
1: 大家互相有爱的，安尼有尊重。
0: 老一寡，别人爱啦。你安占条条爱到一万倍。
1: 无啦，啊，这感情的物件都袂使本人。
0: 爱到一万倍就好呢啊。
1: 哎呀，迄都袂使本人诶。
0: 来啦，
1: 嗯，
0: 这条你阿良阿婆讲。流浪之歌啦，

0: 流浪之歌吼，
1: 嗯，
0: 节目中咧介绍这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绝对也袂当来食。
1: 嗯，
0: 这条钱你无欠，
1: 无欠。
0: 伊这内底有欧米伽十二，
1: 虾红素，
0: 调节咱生理机能，
1: 嗯，
0: 提高保护力。啊，伊对 EPA、DHA 吼，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个。从团员嘛，你都要甲恁阿叔讲，这都要食，一工要食两粒啊。
1: 嗯，
0: 诶，对伊这个帮助多多啊呢。
1: 嗯，
0: 吼、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即马电视嘛有咧广告。
1: 哦，做、哦、啥？
0: 啊，咱这六十粒，一大多千六，买两盒加一盒互你，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啊，你若有买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吼，啊，都那像讲咱这个养生梅啦，哦，啊，无掺混的纯肉酥肉条，哦，肉酥肉条这一包拢200哦，啊，这个养生梅吼，这一包100哦，啊，这拢真好食，咱那讲到四小碗吼，卖五百只。啊，这加减食，佫有好无歹，系、啊，啊，这佫好食。啊，然后叫咱的产品，啊，你都看要即个用价，也是讲安尼加减吼，安尼那爱食，啊，叫佮咱加几包啊来，
0: 嗯，哦、
1: 刷炸几包啊过来安尼，
0: 嘿、嗯，
1: 啊，无你若干客几包啊，业务的无法度佮恁送啊，
0: 哦，对了，
1: 嘿啦，一半包
0: 啊，100-500块佮恁送啊，恁兜去，
1: 吼、
0: 哦，啊，都佮车发动。
1: 哎，即马油钱嘛无够，
0: 油钱嘛无够，即马油啦油个起价哩咧。
1: 对，
0: 啊，即马明仔早嘛要起价，
1: 大家
0: 莫安尼啦。
1: 哎，
0: 明仔早你吼都买一包等于就好，免去小抢。
1: 嗯，
0: 迄拢有诶，你若愈小抢愈惨啦。
1: 哎，
0: 哎啦，
1: 啊，所以讲吼，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你着找罗岗小姐呢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0: 七里阿雕，嗯，阮用暗去食迄七阿面吼，
1: 嘿，
0: 啊去拄着一个和尚，啊，这个和尚是好野人的迄个善家人，

0: 可怜的好野人，
1: 可怜的好野人
0: ，看见嘛真可怜，嘿啊！
1: 拢咧咪当遐爱啉迄个玻璃大透啤酒啊，啉安尼啦。
0: 嗯，
1: 哦，啊那啉啊拢就安尼，趴伫路遐遐伫咧困安尼啦。
0: 啊，有当时伫趴个咪当。
1: 啊，大家哎呀，这和尚真可怜，免可怜，伊个命就是安尼。因个囝拢咧澳洲，
0: 嗯，
1: 啊，因个囝我那有带去澳洲啦。啊，不过伊也袂下哩咧。拢啉个威士忌，免来下，无你嘛讲，迄玻璃搭拖几箱啊，计还阁袂使。
0: 袂使啦，哎呀、啊，迄、啊、有水个玻璃也袂使啦。
1: 爱、哦、就爱住喺台湾，啊，就若去闽东遐啉啉个吼，就安尼就倒伫个涂骹遐就困啦啦。
0: 啊，无就倒伫大楼个迄个外口个外楼骹。
1: 啊，就讲啊，这真可怜呢。
0: 嗯，
1: 因个囝拢咧澳洲啦，啊，甲带去澳洲吼袂下啦。
0: 啊，家己个大。
1: 哎呀，袂下。
0: 啊，无我多到叫因阿叔来解带
1: 啊！系啊，
0: 系啊！
1: 啊，即摆若另外若倒咧涂骹困，面当咧头家吼，电话就敲去吼，
0: 叫因小弟来甲带转，
1: 来甲带转，啊无
0: 啊无伊无我多行转去啊，
1: 无直接两家两手
0: 啊，七八十啊，
1: 真可怜，
0: 真可怜的好家人，
1: 伊
0: 毋是伊毋是啉迄个威士忌烧酒，毋是啉袂起呢，伊都爱即味的呢
1: 啊，爱即味的，
0: 伊都爱即味的。爱个保利达泡套米酒，伊个爱滋味的呢。
1: 哦，油套去油咧。
0: 啊，伫厝的吼，因为时势也拢咧外国。
1: 哎、
0: 欸。啊，外国吼来，因遐时势有来甲带去遐外，迄、欸、个澳洲迄边介大。
1: 啊，去啉咩威士忌？
0: 啊，啉咩威士忌的伊袂下。刷落去吼，要出去吼，语言阁袂通，欸、路也袂通。
1: 哦，对了。
0: 我们的所在无同啊。
1: 啊，住伫遐就痛苦啊。
0: 啊，所以就袂下带一礼拜尔、欸、哦，就叫因囝甲带转来。
1: 啊，
0: 伊即卖吼带转来台湾吼，伊、欸、就爱安尼来面单啉一个啦，
1: 欸、
0: 啊找人开讲啦，啊伊伫厝诶就家己一个，欸、啊若要啉一杯啊吼，因小弟个会甲念，啊所以伊伫厝诶就啉袂落啦，无自由啦。啊，出来外口吼，伊通有人通甲伊讲话开讲。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啊，啉啉的定定安尼就倒一路，啊，头家就敲电话叫因来甲抓转。
0: 啊，无拢卧别困啊，裤甲当作因兜的眠床
1: 来困。你实话讲，我都好野人哦。
0: 可怜的好野人啊！
1: 可怜的好野人啊！
0: 我是安尼个形容啊，因为伊有是一个有钱人，啊，但是吼真可怜，家己一个嘛。
1: 啊，
0: 老婆就去要转去啊，啊，家己住咧台湾，
1: 啊，是啊，伫咧澳洲，
0: 啊，囡仔拢甲送去外国，
1: 啊，
0: 读书读了就住咧伫外国，成家立业，啊，尾喏，人都拢一家一业啊，后生查囡仔拢结婚啊，一个人拢有家庭。
1: 无重点就是安怎呢？伊有甲带去澳洲，
0: 啊，伊就住袂下条啊，住袂下。
1: 我都啉咧乌油透去油才会下。啊！你创这威士忌的，那威士忌的我哪知影？
0: 威士忌我都袂下。
1: 你搁一罐啊，十万我嘛啉袂下。
0: 嘿，
1: 哦，
0: 对啦。
1: 啊，就爱住喺台湾呐。
0: 啊，重点是伫遐林地生疏。
1: 嘿。
0: 啊，路也袂通，话语搁袂通。
1: 啊，啉迄个。
0: 系啊。
1: 外国酒伊搁袂下。
0: 系啊。
1: 伊都爱迄个乌油透汽油的安尼，真爽。
0: 嗯。
1: 啊伊啊无迄个命啦，咱讲真实啦。
0: 实在是吼。
1: 系啊。
0: 这真正是可怜的好嘢、
1: 啊，
0: 真孤独啦。
1: 一旦享受天伦之乐，可惜伊家迄个咧澳洲的中间吼，
0: 袂下，
1: 迄、那个环境也袂下。
0: 啊，即卖遐囡仔吼，伫外国生活，你叫伊当个台湾，伊嘛袂下，
1: 嘿嘛袂下。
0: 因底下已经落地生根啦、
1: 啊，
0: 啊，你叫伊当个台湾，伊嘛袂下。
1: 对啊。
0: 啊，所以你要看台湾的一挂。有好可怜的好家人，真侪拢是把囡仔送去外国，
1: 真侪哦。
0: 啊，伫咧台湾做独居老人，嗯、
1: 对啊，真多啦，
0: 足侪足侪。
1: 哎呀，可怜啦，这唔知边个讲啊呢？吼、
0: 哦，嗯，
1: 来啦，骑到一台流浪马车个，
0: 起起靠靠，起起靠靠，
1: 过来，再去倒位啦，
0: 再来游览啦，
1: 嘿啦，
0: 嘿啦，
1: 再去等等咧喷。

0: 丹
1: 刘
0: 丹
1: 刘龙的
0: 丹，
1: 火车，
0: 嗯，
1: 嗯，
0: 哈哈，
1: 这歌拢真好听吼、
0: 哎，
1: 咱今麦过来听一段迄个，咱两人的约会，
0: 哦，
1: 哦，这个歌我真好听，

0: 上爽啦。
1: 嗯，
0: 啊那
1: 呢，约
0: 到吼，哇，安尼欢喜个。
1: 嗯，
0: 来草埔卡嘛不要紧，
1: 好棒顶，好棒加嘛不要紧，好糖加。
0: 顶顶个贵成功嘛不要紧啊呢，
1: 好糖加嘛不要紧，
0: 对啊，
1: 好棒顶嘛不要紧。
0: 这初次的约会哦，迄个上甜蜜。啊，这那用两摆啊，当然都。都无咧约个外口啊啦，
1: 嗯，
0: 拢话入去饭店内底啊，
1: 食咖啡啊，
0: 嘿啦，
1: 啉咖啡啊，
0: 入去饭店内底
1: 喝咖啡聊是非啦，
0: 嘿啦嘿啦，吼，
1: 嗯，
0: 啊个又在恁两个看边啊病，咱就免去插伊啊，
1: 嘿，咱都无管很济，
0: 无管很济啊啦，
1: 嘿啦，
0: 咱讲关公吼，恁都爱买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内底有欧米伽十粒，吼。它有 EPA DHA 这成分，对咱的这个脑、甲咱的血管，吼、哦，也足帮助就对啦。所以你若无来来甲买顿去食吼，我感觉真怕算。阮有咧食，吼、哦，阮有咧食吼。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今买顿来食真好哦。
1: 一盒千六两，买两盒，有加一盒咧。
0: 对，
1: 嗯，
0: 啊，对脑甲血管足好个，吼、哦。嗯2999-8692
1: 找了江小姐询问。
0: 来，我来唱一条宜兰人。

0: 我的家会千万万，我的开嘛开不完，千万万里面都有影啦。
1: 千万万，那是以前千万万，
0: 千万万买无一间厝啦。我无甲你骗啦。
1: 啊，咱明仔买一间，咱买半间。
0: 咱即马下代的人要买厝哦，困难重重。
1: 嗯，
0: 系啊。啊，你比如讲卖家，
1: 卖家卖用，
0: 对哇、啊？
1: 嘛不一定，卖家卖用都有通买呢。
0: 对哇、
1: 啊。系啊，都有法多买。
0: 啊，你若买一间厝，啊来立个港口坐挂吼。
1: 来五百多。
0: 嘛是痛苦，
1: 安尼嘛忝咧，
0: 安尼嘛忝啊咧，
1: 嗯嗯，
0: 对啊，规去共细数啦，
1: 嗯，
0: 啊细数细到细间诶，你细啊大间，啊遐侪钱要通啊，
1: 嗯、
0: 有当困就好啊，当然就是要困。
1: 有钱就讲究，没钱就将就。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我会记讲，那咧日常生活中吼，
1: 嗯，
0: 咱就讲，哎、欸，有偌济，
1: 啊，就开偌济。
0: 对啦，
1: 系啦，再来来用啦。
0: 啊！你咧要甲开进前，严格要趁红杯，
1: 哎、
0: 欸，啊，就无法度你咧。
1: 哦，安尼就个人作业，个人担。
0: 对，
1: 嗯，
0: 身体够好用，
1: 嗯，
0: 食阮的产品，
1: 找到
0: 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啊，当忙起啊，
1: 挂紧张。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0: 喂牛，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喂牛真水，真水诶月娘啊！

来空中好处兵，快来有当地新股兵，欢迎咱做做空中好朋友继续等来闲聊。他在五点到八点，大家拢有哈。这每工礼拜假日，咱赶快无休困，照常陪伴咱的好朋友拜到礼拜哈。每天都有，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捧场收听。电话加最好，做做朋友来交代，做小弟后再给你说多难哈。做做好朋友已经先来点哈，先来点，先点先赢哈。因为咱讲过啊，今麦当我先采收，就这五丁先甲一丁起来哈，再袂安那。在未高兴，即把话起价，然后即把大行拢未起，所以讲咱好朋友愈话都愈起，所以讲咱好朋友咱的老经验啊，咱当年都咧讲过即站，大家都食过东仔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咱八宝站哈，八宝站，咱的伊做米来做的哈，啊，食得真 Q 啦哈，很真正讲哦，食过朋友拢知，咱这哦未真叻，食得真 Q 哈，过来咧，这个内底料嘛咧真丰富，有猪肉啦，哈，这个这个啊，这个香菇啦、两仁啦、土豆、六子啦，吼，拢有，吼，拢有安尼吼。那么咱大粒佫好食，吼，食过面大家学咯，吼，正港八宝粥，因为咱这已经。啊，这里啊，广告遮侪年啊，哦，遮个朋友大家拢知啊，所以吼、哦，都开始广告都遮侪朋友来先预定啊，吼，唔啊，遮个朋友即马来先登记先赢吼，咱十五粒总是1550，啊啦，这里较侪粒的就30粒，30粒较优惠哈。30粒装的是2900块哈、哦，啊，你叫15粒，我边个啊，我人口较少，叫15颗1550，哈、哦，啊，那讲30粒以上的，咱的好朋友哈，咱这里15粒起跳了哈，15粒起跳，但是咱这阵新预定不是起码都有哦哈，这阵是新预定的哈、哦，所以先交代先赢，错过都无啊，哈、哦，咱来订单接完都无啊哈，2831-5819再敲掉敲通。

感谢你帮弟兄弟啊，空调主编，快乐游龙的辛苦兵，好，现在电话赶快叫电话靠掉2831-5819，2831-5819，再靠掉靠通啊，我赶紧给你后边大家做服务哈。今晚一个搞了，哎，特别暑假嘞，哈，这一个是毕业最快啊，哈，毕业季过来啊，哈，毕业了就是要找头路啊，我真侪啊，这个、公司行号头家哈，那你应征的时阵那里哈，当然头一件就是问看你会要啥，对不对？啊，我一个朋友来讲吼，啊，那拄着今晚小朋友囡仔人吼，哎。来应征有当时啊，那你甲伊讲，伊敢那听无安尼？我讲啥啦？讲伊就甲我讲一个例，伊讲吼，啊，都应征头，这个囡仔安尼吼，来应征头路啊，咧吼，啊，打出去哦，有足侪人来应征，其中有一个，伊讲哦，就来个，伊就甲问啊，讲，哎，来来来来来，啊，你来应征我家，啊，你甲我讲一下，你会要啥咧啦？啊，这毕业生吼，这都毕业嘛，吼，咧找头路啊，咧，哎，听到这头家安尼问啊，伊讲，我会要食。啊，嘿，啊，这头家人讲靠腰了，那你会要吃，啊，大家拢嘛会要吃，哎，唔是，我唔是这意思，我意思讲你有较搞的，吼，较搞的代志话咧吼，或者囡仔咧吼，都比较新啊，比较新啊来吹头了吼，头家照着，我想看卖，我甲这头家讲讲，嗯，我想者，哦，较搞的较搞，我想着，我较搞腰啦，头家听着头像要昏你啊吼。问看你会要啥，我会要食。啊，问看你较搞啥，我较搞腰。我咧靠腰啦，较搞腰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吼，啊，这有当时吼，这人咧讲的话，你到底听有啊，听无？啊，真侪人吼，咱啊，这个人咧讲的啊，无用心听，唔知影讲我人咧讲什么意思啊？你哦，无你嘛要问好清楚啊！你来应征，人给你问的就是你有什么款的技术无？哦，啊是讲哦，你对什么代志要较搞安尼吼？啊，你嘛要分析一下，讲我大家听，讲我头家听，啊，你人怎在讲啊？你适合无安尼哦？结果你唔是啊，讲一寡啊，这爱互人爱笑的代志啊！你问你会要啥？啊，我会要吃，系我嘛会要。啊，你较搞的代志，我较搞要啊！哎、欸，这沟通不良哈，所以就有真侪啊朋友拢讲，我即马甲少年的拢无法度沟通，我咧讲伊敢听无啊咧哈，伤脑筋容易啊，所以有当时啊，这少年人哎，唔通活伫家己世界哦，基金出来外口，行行看看，再知讲人伫咧讲啥咧哈，相信朋友也赶快看法，空调出边，快乐以后拢伫身躯边。

来讲到主编一块来，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服务电话刚刚叫电卡，叫电话边啊，我们过来后面大家做服务哈。大家思思念念的，大家做几台咱的肉粽，当时要开始广告哈，即阵开始广告啊哈，要有咱的后面开始啊，开放大家登记甲交代出门啊哈。要叫肉粽的朋友，即马都会使登记啊，拄只有妈妈啦吼，偷一个啊，阿未讲就开始啊。其实足侪朋友今日问啊哈，啊最近公司嘛有开会啊，那么咱的这个。介绍拢订好啊，你啦哈，无甲大家起价哈，这里即马吼，这里甲旧年同款，咱拢十五粒一包，十五粒一包安尼哈，十五粒装就是1550哈，甲旧年同款安尼哈，啊那三十粒装有较俗安尼哈，三十粒装咱犹太2900块，2900块哈，三十粒装犹太2900块啊，其实甲旧年是同款啦哈，啊同行物件拢咧起，咱阁维持原价，不过公司咧。因为吼，这个上会时间吼，因为啊，咱的这个那提早吼，提早来给咱交代资源，咱的这个原料上成本较好管控啊，你吼，所以会使维持关价啊。所以讲你啦交代资源，即马咱上会时间是定定咧5月27到5月29啦吼，这三天陆陆续续给你送去吼，5月27、5月29先给你送去啊，你吼。啊！你就摕到再摕去冷冻吼，啊！咱五月节再摕出来吹吹，要食迄只讲想着要食，拢会使摕这出来吹吹都使食安尼吼。不过如果你呐，这里、個、啊要超过6月份再收到，咱的涨的朋友吼，因为成本问题都爱个起价啊吼。所以咱好朋友，你即阵订咱犹太啊，这里、個、1550，十五粒1550，啊那三十粒总是2900块，好较俗，比较便宜哈。甲旧年同款维持原价，但是。上会时间5月27至5月29，啊，你若要搁较晚收到的吼，我叫做咩话啊？我要搁较晚收到，因为成本问题都爱涨价吼，都爱起价安尼吼，都这个哎，这个啊起啊，每一包拢爱加起100块吼，加起100块安尼，每15粒都爱加起100块，所以今日后边报告者吼，你若早鸟价，咱维持原价吼，即阵新订的新量，即阵新订的是1550，啊，这个。三十粒装的是2900块，哈，电话再卡就卡，合通。

来天气慢慢变大吼，阿棒就愈来愈高啊，真侪人哦感受到最近哦棒足多安尼哦，常常叫价格安怎，价格涨到要死安尼。啊，人来咧涨的时阵，哦安怎，人都压杂，心情都歹安尼哦。新北市有一间名店，最近安怎，哇火烧厝安尼吼，啊叫用放火安尼啊，是安怎？叫讲掠到一名查甫人啊，对方坦白承认讲，因为安怎，就是因为。

要网伤侪啦，所以就啊提广告纸来收，收收讲要哦要枯网，吼，或者网未来安尼吼。结果啦，附加讲哦一间厝则叫要收伊安尼吼，啊因为住伫地下室，吼，住伫地下室啊网足侪，啊所以哦，哎呀真突然，真厉害讲啊，网安尼为着要赶网安尼哦，怎啊啦？哦，这里啊这提一挂广告纸都要收安尼，啊结果收收竟然啦啊，这里收对安尼哦，一间厝去安尼吼，收对一间厝，所以咱好朋友吼。意味着要赶网啊，这烧这广告纸，结果啊，这厝工烧起安尼哦，这触犯着公共危险罪，即马叫用判刑啊吼。所以咱个朋友吼，要赶网的方式有真多啊，唔是啊，唔是烧广告纸安尼哦，烧烧只有诶无诶物件吼来赶网，哎、欸，一点都发生意外咧吼。所以咱个朋友吼，真侪人知识无够啊，这个驱除蚊虫，那会使用烧诶会烧诶方式安尼吼，啊未将网烧烧着，无烧着网就先烧死人啊，真正。所以不要开玩笑、哦、这用火、这里烧东西都要提高境界，特别小心摘掉了。

来新北市的食肆吼，最近有一个非常奇怪，人咧卖猪肉，遐猪肉蛋咧吼，去共买猪肉咧。我甲头家讲啊，头家哦，哎，三肉来一挂，哎呀，排骨来一挂安尼吼。我头家就当啊，都甲讲无咧注意安尼吼。结果安尼又竟然哦，这混人安尼吼，哎，摕着塑胶袋安尼吼，啊，遮米一挂，遐米一挂，趁头家无咧注意，遮米一挂，遐米一挂安尼吼，43秒钟来偷摕四袋猪脚，啊，头家就话头疼。诶、欸、啊恁爸地卡来无伊吼我来用头地去啊吊着监视卫兵长官讲哦探着头家咧无用㗎啦吼提迄个塑胶刀啊你吼那加米一挂遐米一挂咧吼啊都他给头地吼豆定吼这里啊这个啊霸打豆定的这关这里啊这个地卡吼地卡咧吼因为这摆已经去用掠着啊去甲报警处理啊你吼视察报真济探你无注意真济做生意人啊无用当无用人咧做的时阵咧无用的时阵啊伸出什么咸猪手咸猪手是咧杂波喔刚掏崩招用咸猪手啊这虎林人去给人偷摕猪脚，马上咸猪手，哈哈，第三只手啦吼，去给人偷摕物件，最后嘛是去用抓着了。

真侪人即马拢无相信讲家己受骗啦咧吼，真侪人去用骗去拢讲买啦，伊也袂骗人啊，袂假骗啦，嘿，咱咧可比话啊，这你再去用骗，啊，王大爷咧讲，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咱无要害人，但是你袂使啦，无注意讲到底对方到底是险还是好啊咧吼。那么新北市像那有一间啊，一个说一名45岁工程师安尼啦吼，伫咧网络上吼，即马看个啪啪啪吼，真侪网络安尼吼，乌白甲你搞，那偌搞都老。搞迄名师哈、哦，这股票，这里、个、啊，这里、个、买安尼哦，真搞哇！逐支都涨停板，逐支都涨停板，奇怪呢？哎啊，这里、个、啥？微博这里微博先低的对安尼，然后也要算命，哎，知影讲这支股票一定会起，哈哈，真的很奇怪哈、哦！所以真侪人讲奇怪，哎，这厉害呢，这厉害呢！我家里边的投资一定稳赢的，咱的好朋友哈，真正稳输的较紧啊，输到你痛苦安尼哦，所以。这个真水哦，对啊啦，这里、个、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啊，骗工啊，你哦，这真搞的，这里、个、啊，这个、操盘手啊，这里、个、啊，股票这名师啊，你哈，哦，偌搞都偌搞，逐支都咧涨停板，逐工咧赚甲油洗洗，啊，真好赚，伊敢就暴利赚，嗯，人敢有真好，啊，这所以讲哦，那你好比话，这家己少想一下嘛，知啊，遐好赚，家己赚到啊，我就搁暴利赚，我赚你两千钱敢有需要啊，无遐好康啊，那你好比话，所以讲有真侪人都在受骗啊。这45岁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伫网络吼，看人讲讲安尼，嘴甲传播吼，这老师足厉害，全教你家里这投资行业当中安尼吼，陆陆续续啊，这个转销啊，这个汇款。

啊，讲提钱可以拢总交900几万，咱的好比啊，但是最后咱的好比啊，一仙钱都无提回来啊，拢总是诈骗一段咧搬戏的，所以咱的好比啊，吼、哦，伊都演一场戏哦，你看，啊，你看到哦，嘻嘻嘻嘻啊，真好啊，结果拢啊啦，去用怪气。啊，就咱好朋友真侪人，即摆看网络啊，尤其是咱囡仔时势啊，网络看个啊，这个性格啪啪啪啊，咱好朋友啊，这是受骗。

我的有热气啊，我大家这个朴树啊，那你可不可以叫用平气的个这个盖水拢朴树朴啊，头壳的地抓咯啊，所以讲那你可不可以哈？啊嘞啊，我们常常在讲，红人之心不可无啦。想到咩啊？这里吴红在这诈骗集团，要安怎吴红？真简单，那你好比话卖小摊都，你来小摊一定会弄贵啦嘛。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好比朋友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游龙的新股边，现在电话记得调靠掉2831-5819，2831-5819，靠掉卡好通。

0: 明仔去有滴个呀。
1: 有好，
0: 有好，明仔去给你上哈。好，谢谢啦，拜拜。来空中主编快乐当地新工兵，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讲继续跟你用靠着靠通，我们赶紧跟来后面大家做服务哈。要交代要欢呼，阿伯卡着朋友即阵电话都会通，我们赶紧跟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哈，来个早你好哦。

0: 我
1: 爸爸
0: 发电话嘞。喂，哎，老赵，来，有听到不？
2: 哎，
0: 哎，来，你好，
2: 哎，
0: 来，我你好，
2: 好，好，
0: 哎，是，
2: 啊，我要肉粽。
0: 好，陆先生呀，
2: 哎，
0: 好，啊，你要几粒呗？
2: 我三十粒啦。
0: 三十粒哈，2900块，好不好？
2: 好，
0: 陆先生，多谢你哦。
2: 不，
0: 好，谢谢哦。好，拜拜，
2: 拜拜。

0: 来，空调好处兵，快乐永乐地，新古兵阿红继续现场微波哩哈，点到真多啊，因为今日阿红一个啦哈，所以讲诶，这块蛮技术所拍摄，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嘛得，稍等一下哈啊，这个电话拢会使记起来，咱无论刷顶刷卡拢会使卡啦哈，当然有当时较慢来接，我在三线两，但是今日咱接一线啦哈，今日个欠卡手，所以较拍摄哈，这不过咱朋友咧，咱线时阵再个卡好哇哈。2830589 2830589，但当然最近啊，大家这个你交代出问就是咱的肉粽、花生粉的茭白粽啊咧哈，唔捌食过朋友，你甲试看卖，食过朋友大家拢赶紧来订啊，因为旧年哦，足紧就无啊，尾啊过来要来等的朋友真多吼，拢等无，甲你讲歹势吼，所以讲先听就先赢啦吼，啊，咱对咱的这茭白粽腌煮米来做，有这个猪肉啦吼，啊，这个啊，这个。珍珠的菜脯米，啊，還有咱的香菇、两仁、土豆、六子，吼，等等，吼，咱的好朋友，吼，拢是朋友，吼，食过传统好食的八宝粽，吼，八宝粽，安尼，吼，今麦十五粒是1550，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哦，啊，那，这里、個、30粒拢老主顾咧交代做文，拢是较优惠啦，吼，2900块，电话再靠就靠通，吼，来个查你好哦。
1: 喂，阿红啊！
0: 哎呦呦呦，嘿，搞炸搞炸！嘿，是。
1: 我要订肉粽。
0: 要订粽哈，好。
1: 啊，你我要30粒呗。
0: 30粒呗，好，好，好，你订了这支嘛，哈。
1: 嘿啊，对啊。
0: 好，来我看一下哦，嘿，张女士哈，张女士，好，不安归家嘛，哈。
1: 哎，对啊，啊，就爱当时。
0: 我5月27、28开始上会哦。
1: 哦，好啊，好
0: 啊，好
1: 啊。啊，你后只卡定了我呀。
0: 嘿，应该是27就开始上啊，所以讲迄几工啊，迄两工啊，你得注意一下都。
1: 哦，我就点出蒙蛋啦，
0: 蒙蛋，袂啦，
1: 我今日拍拍照咧，
0: 好，今日拍拍照，我见你乌鸟咧送货，有当时你也无得伊过去，所以免烦恼，伊会过给你送，好不好？
1: 好啦，哎呀，
0: 好，
1: 30粒
0: 好，好，没问题，
1: 谢
0: 谢哦，
1: 好，拜拜，
0: 拜拜，来，因为乌鸟送货吼，因为这单费量较大，啊，而且这个冷冻的吼，这个冷冻急速冷冻送去恁兜的吼，所以咱好朋友，这都爱用咱的这冷冻车吼，啊，这冷冻车乌鸟是品质上好的吼，啊，当然运费嘛上贵，但是咱无甲你加的，无甲你加费运费安尼吼，无佮甲你收运费，1550嘛，甲你送去2900块较俗啦吼，30粒2900块较俗，赶快甲你送去，无加运费安尼吼，啊，咱乌鸟的你也无得没关系。也个给你送哈，啊，这种专业的冷冻车给你送，所以你放心哈。2831589，啊，恁即马无哦，有的朋友讲啊，我在先试食无没有，因为咱拢是到时阵诶接订单吼，咱即马接起来了吼，都这个再开始做，好做好差不多5月27、28、29这几间给你送啊嘞哈，所以咱要你条拢是上新鲜的，咱唔是做起来炖的哈，有诶拢讲啊，外口拢会使随买都有啊，无因为迄种做起来炖咱无哈，接订单有偌济咱做偌济才新鲜。

来空中好处兵一块的有当地新古兵一兵有讲啊，我是下岗站还是北部站啊？是北部站，好北部站啊你啦哈。啊，咱接过兵哦，去年有交代有出文，像对咱讲。江女士齁，这个江女士嘛，她等于说啊，我之前有叫过齁，现在过来交代出文，谢谢。很多老主顾齁，都啊，吃过都学路啊，过来交代出文的朋友真多。啊，新朋友你来试看看好不好齁，咱15日是1550，啊，30日较俗，2900块齁，电话再交代再还有。

来，空调厝边，可能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王讲笑话啊，今日讲老师傅的故事哈，一、這个老师傅安尼吼，大家拢有人啊，真侪这个啊，这个信众来安尼吼，来清洗哈、啊，清洗这個老师傅一寡这个啊人生的问题安尼哈，这個。一个最近一个女主就来到这里啊，老师傅边头前就跟老师傅讲，老师傅哦，我哦，啊，你生得伤水啊，大家哦，拢一定吼、哦，迄、那个好心吼，蚊啊安尼哦，伫咧甲我高高甜，足侪查甫人安尼哦，一直甲我高高甜，啊，我这个人哦，啊，佫袂晓讲古装，啊，特别安怎？哎、欸，哦这。家己生了水安尼吼，啊个臭皮安尼吼，我感觉是臭皮安尼吼。调羹甲师傅讲，讲师傅哦，我足侪人哦，定定吼，啊，你甲高高甜，真侪查甫人甲高高甜，啊，我袂晓讲拒绝，啊，搭要安怎？而且师傅甲开始安尼，啊，师傅吼，点点拢无讲话，边啊摕一杯水泼伫伊面顶面安尼哦。哦，这个激动会抓一条安尼吼，但这女主向阳光风连大我讲，啊，你我知啊啦，嘿。哦，知影啥好，伊讲话伊就走啊。边仔即系信徒就咧问即、這、系、個，即、這、系、個、问即系师傅讲师傅啊，啊你个破水什么意思？伊讲伊知啊啦，伊讲吼，伊讲你要爱心静如水安尼啦吼。即师傅啊摇头啊，啊即信众大家讲啊唔是叫伊心静如水安尼，啊无你个破水是什么意思安尼吼？啊你个开始个破水什么意思？啊即破伊个即面安尼吼。啊，这师傅在底下讲，讲完了，大家拢昏倒。师傅在底下讲，所有信众讲讲，无啦，我是甲讲吼，足侪人讲甲高高甜啊了，伊讲有水无水，其实咯，

水泼落去哦，嘿，迄几个面的这个粉拢，迄个妆妆吼，拢有拢尿伊吼，都无人爱啊。所以有水无水吼，干那一杯水啦哈。那当中哦，无咧化妆哦，拢干那贵啊。这事啊，真古锥啊，你吼，所以哦，当然了，早起那吼有打扮有差啦吼，对吧吼？打扮了哦，都无同款的吼。其实今晚唔是讲早起那爱水哦。查甫囡仔嘛就爱水，看即马足侪电视也挂起吼，迄种化妆画家咧吼，迄个无化妆的时阵真正看到都惊，所以像以前吼，上古早啊，这个囡仔时代吼，足侪人拢咧笑这偶像啊咧吼，但伫阮兜从来都毋捌发生过。有真侪人问我阿红啊，你无偶像？我讲无啊，谁让到偶像？伊讲啊，请问什么刘德华、郭富城对无吼？啊是个查囡仔足水的迄，迄种。足侪查甫囡仔啦，是查囡仔那种小偶像，我拢无。为啥？因为我看过太侪啊，野歌星吼，这个伫个台顶安尼哦，足水的啊，那落台下吼，迄无化妆真正差足侪，无化妆差足侪安尼吼啊，所以讲，你都未感觉讲会小偶像嘿，看过你就知啊，看过你就知哦。所以讲，有当时啊，偶像是一种咱家己崇拜心态啦吼啊，当然。这个爱水是天性啦齁，爱水天性啊咧齁，女为己则容嘛对吧齁，爱水没有关系，但是咱后面齁，人跟人到底是爱看有心还是无心齁，不论这个有偌济这个讲叫做好心帮啊，在跟你哥哥点早起嘛是爱看啥，看对方的心才对啦齁，那要交往的好对象，这都爱真正看内在，不是看外在啦。

0: 首叫做柯南歌啊，柯南歌，系柯南歌，柯南歌。
1: 我
0: 讲
1: 柯
0: 南
1: 歌，我是讲我歌，甲你写下侪，写
0: 无写到，无写到，哦，唔知有写到。哦，好啊。
1: 我来讲，以后你的歌若头前无报，念了后你也拜托伊少报一下，因为你歌太
0: 侪。太侪，好啊。
1: 啊，怎啊会当入去袂？
0: 你要听啥？你要听啥来？
1: 安尼无，咱来做一个民房。
0: 哦，做民房哦。
1: 旧房好啦。
0: 好，没问题。好。
1: 好好。
0: 好，
1: 感谢，好，
0: 感恩哦。好，拜拜。
1: 拜拜。
0: 来，你好，来，喂，拍摄，我该接到这个卡嘿，来，你同我继续跟你用，靠掉靠通哈，2831589，2831589哈，小巴掌嘿，这单哦，这嘛，一年哦，都会杀出来一摆，杀出来一摆安尼啦哈。台湾的小肉粽，真正你别位别口罩找无的吼，啊，咱台湾的肉粽佫分足侪种，哦，有迄、那个台北粽、诶港粽吼，甚至讲口感口味嘛，拢略有不同啦，吼，略有不同安尼吼，啊，食了下味，吼，咱花生坊的茭白粽绝对合你鹅肉安尼吼，当你来交代厝边有食侪吼，咱十五粒一包，十五粒一包安尼吼，啊，所以十五粒是1550，这是。唔捌食过朋友，你叫十五粒食好嘛？食了好，今年像今年足侪朋友拢是老主顾吼，拢赶紧过来交代处分吼。三十来钟是2900块，咱拢5月27、28、29这几天给你送去安尼哈。2831589电话再敲到敲通。都只嘿，比如讲红诶，都只个头前个歌号做啥？做路边摊的心声啦吼。啊，都只本来这首歌后边我要讲一个趣味的新闻吼啊，这里啊讲伫咧越南吼，有一个这个大头啊吼，这头家啊呐，都伫咧做生意的时阵安尼吼，啊临时有代志吼，临时有代志安尼吼。啊，两个学生囡仔吼来遮买物件，啊这头家讲，歹势，我即马临时有一个代志安尼吼。恁两位学生囡仔，你会使？你要买物件吼，啊，小戴我请你吃，啊，但是你帮我倒过一下，打啊，无安尼哦，我小戴会转来，吼，小戴会转来安尼，打为甲我倒过一下安尼吼，倒过一下都好啦，歹势啦，我临时哦，真紧急的代志，爱去办一下安尼吼，啊，恁两个学生囡仔，甲我倒过一下打咧安尼，小戴我请恁吃，好，请恁吃安尼啦吼，啊，结果这头家安尼哦，就无闲耍转来了，才发现讲靠哟，我大头的面顶在这里啊，在。这个物件吼，拢卖了了，拢卖了了安尼啊吼。这两名女学生在里讲，我头家你无滴啊，我给你倒卖。哈哈哈！哦，那有这好的人安尼吼，哇，这带人起来吼，这带人起来。真正有当时啊，咱买带人去哦吼。有大头你看无啥人，你要去买的时阵，你开始。去甲买一个，讲买物件了，无老久后壁就开始滴滴有人来，吼，这就带人起来吼。啊，这两个女学生也嘛是同款啊。本来要甲头家买物件，叫头家讲我有代志，恁甲我斗过担一个安尼吼。结果竟然做变成做安尼做热销安尼吼。所以讲大头的吼，真正有当时啊吼，这个路边摊吼，买看人顾啦吼。有啦看人顾安尼啦吼。啊，有诶哦，有滴要。大头生理好啊，拢会这里、個、啊变一寡哦，这里、個、啊这里皮薄啊呢吼，像最近啊大家吼，大家讲有一个这个地瓜球的头家娘吼，卖地瓜球的吼，夜市啊内底拢有地瓜球，地瓜球吼，你卖的时阵哦，拢查甫咧排队先喏，因为吼，这头家娘啊呐，拢常常拢穿闹哩闹兴的，大家是要吃地瓜球，还是想要吃的？我嘛唔知道。喂，拢穿老兴的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啊，拢穿无穿的啊，老兴的安尼吼，所以足侪查甫人都排队。啊，最近讲啊啦，头家娘最近拢穿甲较这里啊正常。真侪人来讲，靠腰，我要看头家娘，老兴看卖来无？

头家娘讲卖卖个老啊，嘿，恁这拢小低谷，所以生意该在人做啦吼。后来好朋友有当时要吸引人吼，拢有各种方式啦吼。啊，到底是物件好食，人好，人好看，这不一定，看你需求啊哩吼。后来好朋友也是物件较重要啦吼，东西好吃，真主人大家小步小路啊哩吼。最近来西雅区，雅区的物件较多，好食的物件较多。来，好朋友吼，这爱食啥，台湾的雅区较多。

来，广东这边一块来拢伫新沟边，啊，我们继续现场被破的现场电话，刚刚叫条卡，丢丢只卡会通，即阵拢可能刷，即阵再继续个卡嘞哈。你叫咱花生房的叫班长，哎，咱即阵电话挂机咯。早鸟只即阵交交代出门的朋友，咱才有他讲啊，无甲大家起价哈，因为本来是也爱起价啦哈，啊，但是公司伫咧讲吼，咱即马较早量早订吼，哎。就不用涨价吼，因为安尼吼，咱这数量较好估计安尼吼，安尼啊，如果吼，咱这里成本拢过爱增加，所以讲为着卖吼，大家拢增加负担，所以即马咱先公布交代出卖朋友吼，拢总维持甲去年同款吼，十五日1550，三十日2900，三十日较俗啦吼，啊老主顾足侪拢叫这里三十日六十日拢有吼，足侪好朋友拢安尼叫，啊恁十五日一包吼，十五日一包安尼吼。拢无甲你加运费，直接甲你服务送回去。咱五月27、28、29，甲你送回哈。捌食个朋友真多，吼，拢来。

交代出门啊。啊，那卡卡未通，电话再记卡两三百哈，2832-5819，靠着卡互通。来讲到这狗啊吼，是咱人的这个好朋友哈，这个人讲哦，最忠心的好朋友哈，朋友都无他家伙啊，狗啊那个人对调调嘿。

一件哈，这个感动人、救主人的狗啊，这个代志啊，你哈，今年65岁，这回人在咧爬，这个啊爬山运动的时阵啊，因为咧爬这楼梯可能体力不支啊，汹涌哦，昏倒在地啊，你啦哈，哎呦，是只狗，哎只狗啊，你哦，一看到啊，你哦，哦，安尼，哎，真着急啊！啊！而且咧吼，开始吼，伫咧即个啊，即个伊即个主人的身躯边开始吠啊咧吼，伊的主人才去爬山，结果伊主人就昏倒伫咧涂骹，哦，伊话真紧张，伫咧边啊一直踅铃铛，啊，而且一直吠，一直吠，一直吠啊咧啦吼，吠甲讲哦，有人哦注意到，赶紧来倒沙岗，啊，赶紧叫救护车来啊咧吼，将即个飞人抓对鬼门关救回来咧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吼。狗啊，真正冇灵性，吼，冇灵性，灵性安尼啦，吼，这个吼，真侪人吼，这饲狗啊，咧饲狗讲安尼，从狗啊啦，宠物啊，当作家己厝内人共款安尼，尤其即马佮有动保法吼，所以讲你绝对袂使去欺负狗啊的吼，啊，但是饲狗嘛是一种责任啦吼，啊，这狗啊虽然讲。长期甲咱陪伴，但是伊毛辛苦白疼，有诶哦，拄开始饲吼，健健康康都甲饲，身体开始有毛病都不爱甲饲，因为狗啊无健保，所以讲哦，狗啊看病，真正开始拢足伤诶。但咱好朋友，这条你饲狗真正都爱先有啊，这个先担责任诶，即款这个准备啊，哈，绝对袂使爱饲就饲，不爱饲就甲单调，吼，真正安尼想恶起来哈。而且这狗有可能都一天不是跟他背叛而已，还有可能救人的救到咱的命，呵呵，救到咱的命，咱都要给小命命。来七龙的歌声，朋友点播来听，讲骗我戆戆说，咱最近来收听，现在电话2831-5819。

0: 我再给你安排，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我找你好哦。来，我听到哦。来。

0: 空中主编，可能拢伫身躯边，后拍摄阿红电话中，拄则无解接到电话，这个卡啊，真侪朋友讲阿红，我的卡拢无人接，因为我电话中吼，啊，恁这三线的量啦，但我今日接一线咧哈，电话则交代则番路口着沟通来交叉，你好哦，来有听到
1: 无？喂，
0: 嘿，王丽，嘿，你好，
1: 嗯，
0: 嘿，交叉，
1: 啊，我顶巴掌，
0: 你叫掌哈，好，啊，你、嗯、你要几粒呗？
1: 十五粒，
0: 十五粒的哈。好，啊，你唔捌叫过对不？唔
1: 捌嘞，
0: 唔捌哦。啊，你自己来甲我讲一下好不？
1: 哦，新北市。
0: 稍等你哦，新北多位？
1: 板桥。
0: 啊，板桥过来。
1: 中山路二段。
0: 中山路二段，嘿，过来。
1: 505郑成功镇。
0: 郑成功
1: 镇。
0: 啊，郑美
1: 珍。哎、欸，我改讲，还是来这白山。
0: 欸，那有土豆啦，两零啦，六子啦，
1: 嘿、啊。你看大声，土豆。
0: 土豆两零六子，啊，迄、那个毛毛巴萝卜，赶快拢有。
1: 啊，萝卜好啦。
0: 嘿啊嘿，拢有萝卜啦，嘿，一定有诶，爱有吧，嘿。
1: 啊，好好
0: 好。好，啊，你要十五粒嘛，哈。
1: 啊。
0: 十五粒嘛，对吧，哈。
1: 十五粒对。
0: 好啊，我先给你写起，咱二七二八，五月二七二八才有送货。
1: 好，啊，你下晡两点过再给我送货吧，我才有滴。
0: 下晡时啊才有滴，好，好，没有问题。
1: 下午啦。
0: 好，
1: 早上无滴哈。
0: 好。
1: 两点过后哈。
0: 好，好。
1: 好，谢谢。
0: 谢谢，再见，拜拜。来，老早我拍摄拍摄啊，电话真多，无给你接到这个卡哈。2831-5819，2831-5819，来，老早你好，收音机帮我。先去搞电视，哎，搞炸你好。
2: 哦，你电话有够歹卡嘞，
0: 歹势歹势，
2: 卡足久啊，拢唔接啊嘞。
0: 哎呦，哎，我拄只在电话中啦，歹势歹势，嘿啊，嘿，曲妈妈
2: 呀。我顶巴掌啦。
0: 对啊，曲妈妈嘛哈。
2: 哎呀，
0: 哎，曲妈妈好。
2: 啊，你电话起来时啊，我卡几啊遍。
0: 安尼
2: 吼。我养足久啊。
0: 我今日无卡手啦，我今日无卡手在安尼啦，拍摄啦，拍摄。
2: 啊，几粒啊？
0: 十五粒还是三十粒？看你啊，嘿啊，有十五粒嘛，有三十粒的啦，两种，好，你拣好不好？

来，空中主编，快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花生房的赵排长啊，未叫到边电话挂紧哈，对只卡卡未通，即阵我看到线，即阵再继续卡卡，即阵有没有来交代来欢呼安尼哈？十五粒钻1550，啊那30粒钻2900，即阵无甲你去哈，真正无甲你去，咱公司算盘跌跌的，本来讲爱去啦，因为真正成本大家拢去安尼哈，但是甲厂商讲好好哈，即、這个咱。啊，这个啊，这个原料吼，即阵先定的，咱都伊都不敢人去，吼、哦，所以讲来后边伊讲，那愈晚吼，这就会越涨啊嘞，吼、哦，所以无论来香菇啦，这个啊，这个菜脯米啦，吼、哦，还是讲啊，咱的土豆啦、龙鳞啦、辣子啦，吼、哦，咱的后边哦，即阵你先来个一定，咱造化大啦，维持这个啊，这个成本价，好、哦，所以讲啊，在吃早都赶来后边报告啊，吼，其实今年。无算早嘞，今年电脑卡换一次啊，因为头家咧算算算盘跌跌个嘞，跌真久啊嘞哈，真歹势哦，大家等啊嘞哈，啊即摆啊诶开始量量推出啦哈，所以先叫先赢，那你好比错过，真正你都要搁等半年啊，今年只有一摆尔哈，就做好比讲啊，会使先吃无无啦，因为咱这拢爱。照定带在现做，啊，你摕到再青啦，再摕到再青再好食的吼。所以讲咱无做起来炖的吼，一年只有一摆吼，咱都无做起来炖的，平常时你嘛食无吼，花生房的招牌掌吼，这个十五粒是1550，30粒是2900，吼、哦，咱这个这个5月27、28、29这几间给你送去啊的吼，要交代要欢迎。电话靠到靠通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来，来，现场电话靠到哈，来你好。

来，空中报报，来个好朋友报告气象资料哈。今两天天气还算未歹，不过咱的好朋友拜三四也开始都要变天啊哈。礼拜三、礼拜四变天啦，这部方面可能不遐强啦哈。不过全台湾各地感官都会转为阴雾哈。迄只雷雨天气应该气温嘛小看下降一下哈。北部高温降到从27度至28度，中南部依然维持伫30度啦哈。这个方面都要等到拜五以后天气再转好，气温嘛再回升哦。

哎，朋友之前吼，讲拖车吼，人乌白拖拖的了后，就讲开了什么十万块的吼，拖一摆几落万，几落十万啊嘞吼。哎、欸，所以人吼在讲讲乌心钱啊，赚乌心钱啊嘞吼。所以今摆吼这个啊，这个拖车弄要求规定吼，这个要有标准咯吼，要有标准啊嘞吼。这摆个有人在讲讲哦，类似这款经营就是啊啦，趁火打劫吼，这消费的纠纷啊嘞吼。有民众讲半暝啊停电，结果上网路找一间。叫做这个水电工程，做水电工程啊嘞哈，讲在北投遮啊，多一间咱就卖个讲啊，卖个讲啊嘞，然后这水电工程啊嘞哈，讲啊嘞哈，因为这个啊，厝主讲因为都停电啦，唔知问题出在倒位啊嘞哈，所以拜托这个水电的来看啊嘞哈，啊水电的讲哦，你半暝再叫我来啊，这车尾费哦。至少都要3500啦，啊，看要爱无安尼吼，啊，这出租公啊无报名嘛，唔知要找谁好啦，啊，无你3500，叫一个来哦，看看哦，哎，那你好不要甲修理哦，这个啊，哎，这个布雷格啊，这个跳电哦，迄、那个跳电咧饲迄个布雷格安尼吼，布雷格安尼哦，讲换一个开关，结果收费偌济，敢知？真正惊到人，甲收60000啦，60000。你不累噶嘞哦，讲60000嘞啦吼，哦，真正收到了惊到啊嘞啦吼，啊，因为这个厝主啊，可能嘛是这个啊，我讲唔知是无知识啊，是无常识个嘞啊，那个收60000，伊竟然佫讲好啊，我一个修理啊，你靠呀，啊，修理当然修理伊啊，修理完了后，再感觉讲唔对嘞，一个不累噶，敢有遮贵啊，60000嘞，60000嘞吼。这找人理论啊，但是袂赴啊。对方讲话，你拄只就讲好啊，啊，佮签字啊，吼，讲好啊，我甲你签啊。哈哈哈！所以讲上网咯，佮大家来评论啊，你又来评论啊，你哈。当然啦，你好比60000想下嘛啦，真正一个不累噶，差不多几百块啊，然后500块、500-600块已经很多了哈。啊，当然这师傅有师傅工啦，吼，啊，师傅工吼，遮贵啊，你啦。哈哈哈！啊，所以今嘛人就去问啊，到底这水电师傅是安怎算的嘞？然后这水电师傅讲吼，啊我都照我算的啊，我都甲讲六万，伊讲好啊，我都个收啊。哦，因老师较好啊，较好谈的了，咱哇这不累噶啊，这开关了，开关哦，吼、哦，拢收60000，所以讲咱后面这。新闻上提供咱的好朋友，意思叫大家吼，当时啊，即马厝内吼，咱厝的吼，即马拢老个旧啊啦吼，有真侪物件拢维修啦吼，啊，所以你要找啥找迄个会信任的店头诶，啊，你若讲啊，我都即马唔知啊，大家即马要看网络啊，网络即个弄个视频论吼，讲安尼哦，拢讲家己偌好都偌好，当时啊拢是说出来的吼，拢假无一定的安尼吼，所以讲咱后面正经。你叫伊来，你都爱个问清楚，看估计偌济钱确定啊？会使，咱再修理，啊，若袂使，咱换北京哈。唔单讲修理啊，那啊修理落啊，真嘞，我讲我敢那较怪怪嘞，这才讲叫用怪，啊，你修办啊，啊修办啊嘞哈。所以讲，这个起码有真侪厝老旧爱维修啊，我相信讲哦，实在的师傅是足多啦哈。啊，这个啊，当然嘛有一半也无实在哈，无实在。无够实在，所以咱好比目睭都要比较金吼。啊，你来讲啊，感觉讲这个啊，讲出来介绍实在是有够含的，咱都卖插伊，不要理他，换一个吼。啊，这袂安那了钱，佫无一定修理也好。

来，即马有少人特别多，咱的好朋友吼，像最近伫咧台北的这個地下街遮吼，讲有一个女子向着外界旅客伫咧讲吼，叫伊都爱即个付钱安尼啦吼，啊，凭啥物人都爱付？

费钱啊咧啦吼。啊，即有一个炸鸡煎糕的社会女主，就是伫咧地下街向着外侪旅客讲哦，给我钱吼，我甲人冤家安尼吼。啊，即、這个啊，即、這个外籍的即、這个旅客安尼吼讲。啊，我平常爱互你钱，啊，伊就甲伊冤家吼，啊，甚至讲安尼吼，即、這个现场国家真侪外，伫咧外围吼，你即、這个行路的即个民众安尼吼，甲人冤家安尼吼，啊，即嘛女主安尼吼，要讲借钱借无，竟然去配面啦，啊，真正有够奇怪的哦，即小人足多，啊，甲你冤家，甲你要吃把饼，啊，虽然讲即个女主已经被抓起，但是我感觉即款人已经一定唔是头一摆啦，吼，所以讲第一路你也拄到即种人，你嘛卖介冤，吼，尽量咱较紧离开，吼，赶快离开，吼，赶快离开，吼，无真个小人真多啊。哎，有小人，冇色人，嘿，色人就是啥？小弟哥，小弟哥啊，你吼，台北市邦桥最近有一个性骚扰案件，就是什么啊？入住伫经过一个巷啊时阵吼，汹涌被一名这个查甫人啊咧吼，言语吼，这个啊，这个骚扰，过来个干啦，个蒙卡称，变态有影咧吼，这入住讲我伫咧。啊！伫咧行一条巷仔时阵，香港有一个查甫人歪伊真近，啊，佮佮讲讲哦，哦，你个脚掌足水个哦吼，啊，就用手机佮摸啊，垃圾鬼，垃圾鬼啊咧！人脚掌水无水，佮你甚物地带啊？一个人摸啊，即马已经将这查甫人异常化办啊，就性骚扰，吼，性骚扰。所以女主那揸出暗鬼个朋友吼，尽量行迄个大路啦吼，尽量行大路，唔当行巷仔。啊，若要行巷仔，一定要注意着身躯边是毋是有车混人啊？

来，真正即马金大杀鬼也足多啊！你吼，婚姻好未最近嘛，团主就真济即款类似的即猥亵即案件呢哈。有民众伫咧讲，讲因兜附近哦出现一个真奇怪查甫人，拢会将人的安全帽啊、甲鞋啊提起来片片啊呢哈。啊，对即安全帽啊、鞋啊呢哦，那片着较芳个、较介意啊呢哈。一裤腾来都五支拍一支啊呢啦！哎呦，真正好恶心哦！那有即款人啊，太过暖炉啊呢哦，垃圾鬼太过鬼啊呢哈。啊，有即款的啦嘿，啊讲我对着安全帽啊伊也爽，那唔知你爽多一空诶，哇塞！所以讲我这么变态真正足多吼，所以爱特别小心，好特别小心，尤其女性朋友啦哈。这个垃圾鬼太过鬼足多啊，奇怪，咱台湾对这无法度，卖讲这啦，连诈骗集团你嘛无法度，所以咧法律到底是咧保护好人，还是咧保护歹人咧？

哎，今天天气开始变暖哦，那里好朋友哈，哎，这个蚊虫啦、蛇啦、溜啦拢开始出来啊，哈，天气那烧热开始得啊，这个山区拢爱特别注意哈，是不是有这款蛇啦、溜啦哈？那么台中最近有讲一个民众讲去菜园啊去挽菜哈，结果安尼哦，这个啊倒手煞去哦，这个啊这个青竹丝哈，叫蛇咬掉安尼啦哈，赶紧上工疫情管控，再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嘛哩哈。不然你好朋友像这款啊，这个青竹丝虽然是较细尾哈，但是你好朋友伊嘛是算是毒蛇类的，毒蛇类安尼哈。那么龟身躯拢是这个绿色的哈，翠绿色的安尼哈。那么这个啊，这款这个山区啦、树那内底啦哈，啊，還有这农地啦哈，溪啊边拢比较较会出现，所以天气开始转热，哦，这蛇哦拢会较这个比较较出来活动哦哈。而且咧，好比如爬山运动、出去佚佗，这瓦罐山区溪啊边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以上新闻报告，这感谢各位旁听收听，拄只报新闻，无解这着电话继续加卡哈。朋友点播爱听，希望咱做阵来收听。

来，广东出兵一块来，拢伫新古兵要交代出门。那华生房诶，咱咧台西坝站要交代要出门，电话赶紧哈。北部站好食，伊准备做位哈 ，Q 哥好食，阿弟请来滴阿。

配料个食材，土豆啦、两年啦、这个香菇啦、辣子啦、吼、这个萝卜，拢总有，拢总有哈。咱个花生坊个招牌酱哈，十五了是1,553，三十了2,900块，三十了较俗吼，比较便宜哈。诶、咱拢啊是5月27、28、29，统一即几间甲你送回去安尼哈。咱即马两扎登记交代出门，两扎摕到朋友，安尼在我都和咱啊维持旧年个关系啦吼。啊，无即马成本拢增加，真正真越来越贵。不好过日子嘛是爱过啊，爱拜拜啊，对吧齁？好食的粽，和咱啊，即食咧鹅肉的哈，足侪朋友过来交代，过来出门的哈。唔捌食过，你家试看下，比排队民众吼无较输的哈，真正比排队民众无较输的咱的花生坊的招牌粽。要交代要还到电话，再靠到靠通哈。旧年食到朋友拢过来还头交代出门，有诶拢30、60，即、这个第一交代出门安尼哈。啊啦，阿未叫到朋友，新朋友你十五粒1,550，好、哦，咱直接给你服务上回去哈，2831-5819，2831-58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说来去两首台语歌，翁立友的坚持，坚持的阿哥，好，安尼来先听迄个坚持的，阿哥一条吼是迄个郭金花的迄个《七仔暝》啦。

各位听众，咱今日因吼要介绍啥？今日来介绍一个迄、那个感冒类的水果啦，感冒啦吼。感冒类的水果吼，因为有迄种，伊有迄种外形啦吼，啊，个安尼那那种色彩吼，啊，伊的甲迄吉祥吉利迄个吉吼。先要讲要讲啦，所以一直吼拢被当作迄、那个象征迄种吉祥的水果啦吼。啊，讲伫个案头吼，啊，橄榄类的水果吼，感觉是冬季哈，冬季冬天的迄个水果啦，因为。家族吼，真迄个庞大吼，足真大就对了，足侪种的啦吼。啊，为十月份开始吼，就是迄个感冒这个家族吼，诶，迄个三级了。一直到第二年的

一月二月吼，拢是采收季。啊，一张果树吼，感觉果树一般来讲吼，拢容易生产差不多300至500粒的迄个柑啊吼。哦，迄产量侪加讲吼，伫个冬天的时阵啦吼，水果大吼，差不多拢是伊的天下啦。所以柑啊吼嘛有迄种台湾冬天水果之王迄种外号了。好，咱今麦来讲一下吼，柑麦迄种营养啦吼，柑麦的果吧吼，甜美多汁啦吼，含有足侪种维生素啦吼，啊个种矿物质吼，矿物质啊，其中吼尤其是迄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吼上济啦吼，是预防迄个坏血病的吼上好的食物啦吼。啊，另外柑麦要够有大量的迄、那个。植物的纤维了吼，一旦帮助消化吼，是真好的健胃剂，啊个通便剂。每一片柑仔内底吼，拢有足济颗粒了，一粒一粒安尼了吼。那个叫叫做脂囊了。啊，迄脂囊中间的果汁吼，差不多含有10%的迄个糖吼，啊个10%柠檬酸了吼。所以柑仔食起安尼。甜中带酸啊，酸中带甜了吼，这嘛是囡仔吼，足介意食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啊，伫选买柑仔的时阵吼，唔是愈大愈好，上好是经验吼，不大不小的啦，嘿。那大啊，跟那小呢，唔加大唔加小，一种拄好啊，中中那种的啦吼。啊，佫有吼，向日头晒的迄个柑仔吼，皮较红啦，啊，迄、那个。糖分吼含量较侪啦吼，啊营养当然嘛较侪啊。好，咱来讲一个迄、那个柑仔的妙用啦吼。柑仔的迄、那个功能吼，伊有一种顺气啦吼，止咳啦、健胃啦、化痰啦、消肿啦、止疼这些功效啦吼。所以柑仔吼，那是上等的水果吼嘛，是真好的中药材吼啊，第一。在食食用面顶啦吼，柑仔用直接食啊，是讲加工吼，做甲变做讲罐头啦、果汁啦吼，啊是迄个甘蔗甜啦吼、蜜饯吼，啊是做迄种温料啦吼。啊，伫个油啊也有药用啦吼，药用面顶啦吼，柑仔皮啦吼、橘络啦，就是柑仔迄内底一丝一丝白白迄种迄啦，啊有纤维啦吼。润喉的功能呢？啊，迄种橘络吼，就是迄一丝一丝的吼，伊会当通络啦吼，行气吼，化痰吼。啊，伊若介丹皮啦吼，相附啦吼，即个中药材来配合吼，来使用的时是更较好吼，更较理想。所以食柑的时吼，唔能介白白一丝一丝啊，做橘络吼，规个撇掉吼，应该很黏的橘络吼，一当时这个加落啦。哦，你拍拼掉都怕算了啦。啊，伫临床面顶吼，感觉定定来治疗迄个夜盲症啦吼，啊是呕吐胃寒啦吼，啊是胸闷腹痛啦，吼腹肚疼吼，现看卖闷闷吼，这些病症啦吼，病症吼。听讲迄个解新鲜的感冒吼。加煎一挂迄个盐巴啦吼，煎一挂盐啦吼，加吹吹啦，烘烘的啦吼，安尼讲用定咳化痰，治疗感冒啦吼。好，安尼恁姊妹吼，好安尼恁姊妹吼，休困休困就听歌啦吼，恁姊妹听啥呢？恁听一个日本歌吼，四川小百合唱的《沙山》啦吼。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过来讲一寡迄、那个，感冒吼，伊的迄个利用面顶的迄个妙方啊吼，和咱讲第一个吼，甲迄感冒一粒啦吼，啊冰糖15克啦吼，啊。几碗好两片啦吼，啊，加水吼，安尼，甲煮一点钟了吼，连那皮吼，当即甲吃落吼，安尼个已经改善迄个慢性的迄、那个咳嗽了吼，痰结一种症状了，已经改善了吼。好，咱第二个妙方讲，秋冬季节吼，天气吼，小热无一定了吼，啉小啉热，啊改迄。丹皮啦吼，姜母啦，红糖啦，当这煮啦吼。安尼讲已经气寒消瘀啦，预防感冒啦。好，啊，咱今麦来讲吼，第三个迄个妙方啦吼，甲迄杭州带迄个感冒药吼，感冒药药哦，放伫个塑胶袋仔内底啦吼。啊，安尼甲浊浊个了吼，啊，甲放伫个纱布内底哈，包好了吼，啊。个浸伫个热水中间吼，和伊个芳味安尼吼，规个拢出来安尼吼，安尼等于个倒入去迄个浴池内底，浴池吼，浴池内底，安尼即讲都是自制的吼，组织迄个环保的芳香疗法啦，哎呀、啊，好，安尼吼。

都只啊，这条歌国语歌吼，是迄叫做《日月潭之恋》呢，是迄青山吼含迄个钱蓉蓉唱的呢。

好，咱即卖吼，继续来迄个介绍迄个甘仔皮迄种好处啦吼。看起来哈不起眼的迄种甘仔皮吼，其实迄种大有妙用啦。解甘仔皮吼，洗清洗了烘干啦吼，就是咱所讲的迄种单皮、陈皮吼，陈皮吼。除了有迄种抵风邪吼，啊个咳嗽迄种药吼吼，要个人体来迄、那个泡热水澡了吼，啊温心利己啦，啊做你过是年糕吼，做甜过的时阵吼，那加一挂陈皮啦吼，迄味道吼味也更加好啦，好，咱今麦讲吼。第一要伊个第一点妙用吼，甘仔皮第一点妙用，甘仔皮吼，新鲜的甘仔皮对应清气的一滴茶垢啦，许是不要那讲吼，茶垢就是第一吼，一老结老来迄种乌迄种垃圾味啦吼，第一伊第一副第一第杯啊吼，是咖啡杯啊面顶吼迄种茶垢吼。迄、那个应该吼就得够啦。啊，摕迄个新鲜的迄个甘仔皮啦吼，啊，温一寡迄个盐吼，啊，甲切咧地皮迄种黄色的迄种得够啦吼，啊，效果袂歹啦。如此一来吼，迄厨房吼还佫飘着迄个甘仔迄种香味啦吼。第二点吼。甘仔皮讲用清洁迄个炉台，炉就是加速炉啦，

老师老老大了哈，因为迄个甘麻片哈，富含迄个柠檬酸呐哈，也因有效哈，去毒迄个又高了哈，哈，因为垃圾物件啊，对一种顽固的像油膏哈，顶空空的真歹吃的种的哈，用甘麻片来对付了哈，是真好的办法。甲迄个一公升的迄个清水啊，个甘麻片差不多三粒至五粒哈，啊，当时煮了哈，啊，以滚料哈，关迄个烧火哈，啊，继续甲煮五分钟了哈，啊，关火了哈。关火了，炼起了哈，用海绵呐哈，海绵哈，啊加温了蛋哈，那个气体的加速了哈，啊最后再个用那个蛋的毛巾呐哈，啊个大的毛巾哈，当这个切过一边安得晒啊。另外哈，未唔通未见你那个加速的开关呐哈，加速管啦哈，啊个那个。网啊，你行的网啊，啊个炉台吼，诶、开关面顶吼，迄嘛是有迄油垢啊吼，哦，迄个嘛是要清除啊吼，我袂记哩吼，啊，用伊充分吼，利用迄个浸过迄个甘麻片吼，来煮个酱吼，来温迄个餐巾纸吼来切吼，切起来迄个较油的迄种油垢，好，第三个吼，伊清除迄个臭味吼，一级棒啊！吼、哦，伊效果袂歹，因为厨房吼，拢一挂迄个食物啦吼，啊个油膏味吼，有诶无诶种味足，味安尼怪怪安尼啦。啊，用加迄阴干诶，吼风干诶，迄个风大诶，迄个甘麻皮吼，啊放伫个，迄个烘诶网啊吼，面顶烘啦吼，啊利用甘麻迄种清爽迄种风，迄种味吼清香吼，来去除脑仁诶迄种。臭味啦齁，效果袂歹。好，感觉的家种齁，这些水果有的无的啦齁。无论讲伊的果皮啦、花啦，哈，还是伊的叶啊，哈，拢有油线、油线齁。啊，内底拢有迄个香精油齁。啊，用伊提炼出足济种无同款的迄个香油齁，香油。另外齁，还有。品种吼，改良过迄种四季柑啊，吼，虽然讲吼未当食啦吼，无迄种食的功能，但是吼，迄个性吼，细细点仔足高注意呢吼，变作讲吼，足受欢迎的迄种盆栽啦吼，所以是伊的功能啦吼。好，安尼咱即卖柑仔的妙用功能吼，介绍较济吼，安尼今日吼，各只吼，各一个抗战啦吼，好。能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